0: 第十一集，看着泪流满面的张李氏，张山林不仅没心软，反而更强硬了。
1: 嫂子，既然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还不如分家。分了家以后，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爸留下的两幅书画，我只要怀素和尚的字儿。
2: 山林啊，你不能这样，这个家分不得。你哥他死得早，要不是这个家，要不是咱爸和你这当兄弟的，我一个人带着你侄子也活不到今天。好不容易你侄子也大了，你倒想分家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咱爸呀？
1: 那不分家也行，要么您把西陵圣母帖拿出来，要么您就想个办法不让松竹斋垮掉。嫂子，这两条道您选一条。我先回去了啊，十天之内您给我个信儿。
0: 张山林说完甩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张李氏一个人继续在屋子里掩面哭泣。太阳落山，天色渐暗，张家两兄弟坐在一条带篷的游船。
3: 二银子，
4: 用不了一两银子吧？
3: 妈，一两银子，你可真敢开牙呀！一两银子顶多是让你看一眼。实话告诉你吧，这只圈圈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邢老六手里匀来的。
4: 什么？就这么个破虫，居然值20两银子呀？真是匪夷所思啊！幼林，我看你也够荒唐的了。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3: 我自己有10两。你爸又给了我10两，这才凑起来的。
4: 你和我爸真是玩到一块儿去了，要不怎么说是亲叔侄呢？
3: 我听出来了，你是话里有话呀，无非是说我们不务正业呗。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可是个饱读圣贤书的人。古人云，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不孝。你怎么这样谈论自己的父亲呢？这么说吧啊，你爸不过是玩个鸟养个虫，你就一肚子不满，这还没叫你去死呢。我看你啊，圣贤书算是白读了。
4: 你幽林，你这纯粹是歪理。你这个人呐，从小就歪理多，而且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总拿圣贤书证明自己的歪理。
3: 若是圣贤书能证明我的道理，就说明我的理并不歪。嘿，哎，你听，是春江花月夜，韩征人是个高手啊，这首曲子弹的简直出神入化。这是谁呀？
4: 啊，是不错。真乃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呢。
3: 你就瞎扯吧。那是人家白居易形容琵琶的，这可是古筝。
0: 张继林不再理会张幼林，继续倾听着，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清丽的歌声。

0: 哎呀，唱得真好啊，这意境韵味都有了，不知是哪家的小姐啊？
1: 这声音耳熟啊，哎，我好像认识的，走过去看看。
2: 踏着歌声，张家兄弟的小船停靠在了一艘灯火辉煌的画舫边。画舫里，秋月正素妆淡抹地坐在船头，边弹边唱。
1: 秋月姐，
0: 哎，你认识他？
1: 认识，我要上去看看，你去不去？
0: 哼，算了吧，我又不认识他。再说了，我还得回去读书呢。
3: 谁在小船上？
1: 是我，张幼林。秋月姐还记得吗？
3: 怎么不记得？上船吧，幼林。
0: 幼林，你去吧，我也该回去了。哎，你早点回家啊。
1: 哎。

0: 秋月姐，好个春江花月夜，你唱得真好。
1: 在江南待久了，总想出来走一走。可真正离开了江南，却又怀念江南的日子。今晚游湖，忽然觉得风景依稀似江南，一时兴起就唱了起来，让弟弟见笑了。
0: 秋月姐，从哪儿来啊？到哪儿去？家住何方？你能和我说吗？
1: 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至于别的，你就不要问了。如果有缘，将来你自会知道。
0: 啊，好，那我就不问，我只要知道你是我秋月姐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再弹一曲吧，秋月姐，我只想听你唱。
2: 秋月点点头，重新坐下，抚琴浅吟低唱，歌声在黑沉沉的湖面上回荡，听得张幼林痴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玩的时候，他的母亲正在眼巴巴地等着林满江来。林满江也是急匆匆地赶到。
3: 夫人，您找我？
4: 满江啊，你坐吧。我也是没法子，他叔刚从这儿走，说是不拿出西陵圣母帖，他就要分家。你说，就算是我把西陵圣母帖给了恭亲王，宋竹斋就能保住吗？
3: 我看未必。退一步说，就算恭亲王改了口，咱们不过是抢回了宋竹斋以往的一项业务。可宋竹斋的不景气，哎呀！
4: 你不说我也明白，他叔不是个做买卖的人。满江，你在宋竹斋干了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拿你当外人。现下宋竹斋到了这个份上，可就指着你帮我了。
3: 您也别太着急，我琢磨了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4: 你说说看。
3: 咱们向银行借笔银子，先把宋竹斋的日常开销支应下来。
4: 向银行借银子？
3: 是啊，眼下没有银子周转，不想法借点的话，恐怕下个月就得歇业了。
4: 宋竹斋说什么也不能关张歇业，也许这一趴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4: 那你打算从哪儿借？
3: 华阿道盛银行，是洋人开的。
4: 是啊，咱跟人家非亲非故的，能借给咱们吗？
3: 我寻思着八九不离十，人家洋人做的都是大买卖，像铁路、矿山投资、收存关税、盐税，跟这些个相比，咱松竹斋借的这点银子算什么呀？再说了，也不是白借呀，不是还有利息吗？他银行借给咱们也不吃亏呀。
4: 借了银子，要是到时候宋竹斋还没有转机，这连本带利的事儿可就大了。
3: 咱借银子不就是为了让宋竹斋起死回生吗？
4: 别急，让我好好想想。
2: 张理事和林满江都沉默下来，屋里寂静无声，只剩下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好半晌过去，张理事抬起头看向林满江。
4: 就这么办吧，我这就去告诉山林，说向银行借银子的事我同意。还有满江，我们也商议过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宋竹斋的掌柜。他山林说乐得把这摊子事推出来，以后宋竹斋就全靠你支应了。
3: 谢谢您瞧得起我呀，我林满江为了松竹斋豁出去了。
2: 第二天一大早，林满江就赶到华俄道盛银行，找到了伊万提出贷款的事儿。
3: 林先生，哦不，林掌柜，借银子的规矩你都懂吧？都懂，都懂。这最后一点你可看明白了，如果到期无力偿还，就要以宋竹斋的财产作为

0: 押的。
1: 知道。
0: 嗯，那就签字吧，银票一周之内就可以拿到。这就行了。林掌柜的，今天中午咱们同和居怎么样？我请客。
1: 哎呦，不巧啊，我今儿得赶去铺子里，改日啊我请您。
0: 好，那您忙。
2: 银子是借到了，可到时候还得还呢。林满江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先紧着还上了各家的欠款，又处处精打细算，能省则省。这些日子没忙乎别的，从早到晚绞尽脑汁，就跟算盘干上了。可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林满江就算累吐了血，宋竹斋挣钱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张家的叔侄俩花钱的速度。这不，张幼林又来了，进了铺子直奔林满江来了。
3: 林掌柜的，给我这点银子。
1: 少爷，您不是前两天刚支过吗？
3: 嘿，大栅栏那家洋货铺新来了一个自鸣钟，你猜怎么着？看上去就是一鸟笼子，里面站着一只红子，跟真的一样，零件就藏在红子的肚子里，上上发条走起来，红子的眼睛一亮一亮的，夜里还有亮光呢。
1: 便宜不了吧？
3: 不贵，才三十两银子。
1: 才三十两银子？少爷，您怎么比开银行的气儿还粗啊？一个自鸣钟就三十两银子还不贵呀？
3: 那可是正经英国造，英国离咱们有多远？把货运过来容易吗？要这么算，三十两银子还真不贵。
1: 英国货有什么好的？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2集。茂源斋前厅里，陈掌柜正站在柜台里头，拿着账本听庄虎臣说着什么。张山林一手拎一个鸟笼子，不停地甩着，嘴里哼着戏文，晃晃悠悠地踱了进来。
6: 哟，这不张掌柜吗？您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来呀？哎呦，快请坐快请坐，伙计，给张掌柜上茶。
7: 您坐。
8: 庄掌柜的，最近买卖不错。

0: 吧。
1: 哎呦，张掌柜，您可千万别这么叫吧，我就是茂源斋一伙计，那这才是我们掌柜的。
0: 什么伙计？不对吧，庄先生这么能干，我看当个掌柜的都屈才，怎么能才是个伙计呢？
1: 张掌柜，看来您今天是有话要说。好啊，庄某洗耳恭听。张掌柜有何见教？
0: 不敢不敢，哼，我哪敢有什么见教，我是来和庄掌柜学本事的。
1: 且慢，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掌柜的，我们掌柜的姓陈。您接着说。
0: 你给茂源斋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还是个伙计？你们东家可真够可以的啊。得，咱不提这个，我就是想和庄掌柜啊，不，庄大伙计也不妥啊，庄先生，我想和庄先生学学挖墙角的本事。
1: 此话怎讲啊？
0: 这不明摆着呢吗？松竹斋和潘家做了几辈子的生意，那是百年的交情了，照理说这两家的关系就跟两口子似的，够铁的了。松竹斋好比丈夫，潘家好比老婆。这么说吧，两口子闹不痛快，老婆顶多是回娘家住几天，哪天丈夫给个好脸，颠颠的又回来了。可庄先生一出手，得，老婆的胆子一下子壮了起来，倒给丈夫来了一纸休书。所以我想请教庄先生，按道理啊，说服一个人背信弃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庄先生是用了什么手段才闹了这个结果？
1: 说完了，我来回答。首先，张掌柜把松竹斋比作丈夫，潘家比作老婆，我觉得这种比法就有问题。谁都知道做买卖要讲诚信，而诚信要建立在公平的关系上。您讲话了，两口子闹不痛快，老婆顶多是回娘家住几天，哪天丈夫给个好脸，颠颠的又回来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想说就算两口子不想过下去了，也得由丈夫先递出休书，怎么能让老婆先提出来呢？
0: 没错，要这样丈夫的脸往哪儿搁？这不是反了他了？
1: 张掌柜的，您把松竹斋和潘家的关系比成丈夫和老婆的关系，这本身就不妥。据我所知，张家和潘家的祖上是朋友，是兄弟，两家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才有的百年交情。我说了啊，做买卖首先要讲公平诚信，其次是互利。你要总是一家盈利一家亏本，那这买卖那是没法做的。
0: 哼，庄虎臣，你少来这套。我张山林也快40多岁的人了，什么不明白？用得着你给我当先生吗？麻烦你转告潘家，既然他不顾几辈子的交情，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往后在琉璃厂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别让我逮着空子，逮着空子我就毁他。
1: 张掌柜的，您可有点过分了，就算是两口子分手也犯不上反目成仇啊，更何况在琉璃厂谁怕谁呀？
0: 我说庄虎臣呐，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1: 张掌柜的，您慢走，改日过来喝茶。
2: 哼，什么玩意儿？
3: 张山林的一番话没有对庄虎臣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却让这位陈掌柜的心里留了根刺。正巧这时候，一个小伙计走进铺子来，看看庄虎臣，又看看陈掌柜，犹豫了片刻，来到陈掌柜身边，轻声开口：
4: 陈掌柜，安徽泾县的赵掌柜来了，带来一批宣纸，说是想请庄师傅过去验验货。
5: 庄掌柜的，您能抽功夫去看看吗？
1: 陈掌柜，

0: 您别这么说，我担待不起。茂源斋的掌柜永远是您，我双虎神就是一伙计。
1: 不对吧？连张山林来茂源斋兴师问罪都得找庄掌柜的，我这掌柜的人家都不拿眼尖儿一下。瞧见没有，安徽的赵掌柜来了也是指名道姓要您去验货，哪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我求您了，别老拿我打岔，成不成啊？我在茂源斋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
1: 胡尘啊，这么多年我还能不了解你？你这个人能干，脑瓜子活泛，办事呢也有理有面，别说是我，就是琉璃厂一带的铺子谁不知道你能干。可就是有一样，你呀太精了，精得让人摸不着底儿。
0: 掌柜的，您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1: 霍尘，这您得自个儿琢磨呀。
0: 我琢磨不出来，就是觉得浑身别扭。
2: 庄虎臣话音刚落，又一个小伙计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张请帖。
3: 庄师傅，刑部衙门的王金鹏王大人打发人给您送来一张请帖，说是明个在韩家坛有个堂会，请您过去聚一聚。
0: 行，知道了。
1: 瞧见没有，您这是手眼通天呢，连衙门里的官员都得关照您，您在茂源斋待着还真有点屈才呀。
0: 掌柜的，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2: 张山林出了口恶气，喜滋滋地来到了嫂子家，接过张理事削好的苹果边吃边说。
4: 嫂子，您还别说，今儿个我还真痛快，反正是什么解气说什么，一通连骂带卷的，给庄虎臣来个大窝脖，不爱听啊，嘿嘿，凑合着点吧，我就是不能让潘家痛快了。
5: 山林呐，不是我说你，这有用吗？你到茂源斋这么一骂，传出去多让人笑话。
4: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要是有人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不痛快。
5: 可你想过没有，潘家为什么不跟咱们做了？难道咱自己就没责任？别的不说，就是老拖欠人家的货款这一条，哪家能老迁就你？山林呐，咱不能总是埋怨别人，也得想想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呀。
4: 那咱哪儿对不起潘家了？那不也就是最近手紧，拖欠了几次货款吗？这不是做买卖常有的事儿吗？我就不信这百十年来潘家就没欠过张家的银子。
5: 山林呐，你这不是抬杠吗？宋竹斋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是庄虎臣和潘家造成的，责任在咱自己。
4: 哎，嫂子，您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啊。宋竹斋戳在那儿有200多年了，哎，不一直就是这么做下来的吗？张家还是张家，松竹斋还是松竹斋，什么都没变，变的是潘家。
5: 不对，张家也不是过去的张家了，这些年你在鸟儿虫儿身上花的功夫比在买卖上多得多，嫂子没说错吧？
4: 哎，嫂子，我当着掌柜的有什么好，整天操心不说还老埋怨。对了，我说嫂子，西陵圣母帖的事儿您想好了没有？我可一直等着您的信儿呢。
5: 山林呐，我反复想了几天，觉得还是不能把西陵圣母帖送人。即使我受了咱老爷子的临终嘱托，这两幅家传的字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出手。俗话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更何况这是咱老爷子的临终嘱托，我当着全家人的面答应了老爷子，这是一辈子的事，想拿走这两幅字画，除非等我闭眼之后。
4: 这是一，还有二呢？
5: 二是我琢磨着，就算我们把西陵圣母帖送给恭亲王，拿回了考试用

0: 室的经营权，也未必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宋竹斋不会垮掉。宋竹斋之所以不景气，不仅仅是因为某一项业务，而是我们的经营有问题。
1: 嫂子，我不是说过了吗？西陵圣物贴在您手里，您要是死活不拿出来，我也没辙。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说话就从来不算数。我爸我哥在的时候，我听他们的，他们不在了，我得听嫂子的。我张山林都四十好几了，这种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嫂子，今天我跟您交个底儿，要么拿西陵圣母帖来，要么今天咱就谈谈分家的事儿。既然我在张家说话不算数，那咱各过各的行不行？
0: 山林，咱张家本来人口就少，你是幼林唯一的亲叔叔，要是分了家，我和幼林就真的成了孤儿寡母了。小珍到了这一步，咱老爷子在九泉之下不会安生的。山林啊，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
1: 不行。嫂子，我这大半辈子都没做过自己的主，今天我想做一回自己的主，咱们还是分家吧。
0: 山林，不要分家，我求你了，看在咱老爷子和你死去的哥的份上，我求你了，快跟你跪下。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心愿便利贴》这首歌呢，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陈近南作词，方文良作曲，台湾歌手袁若兰、吴中敏演唱，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命中注定我爱你》电视原声带当中。听着这首歌，一起回忆电视剧的场景，我们听到这首歌。

Tank 会长大的幸福。 Tank 的发展一路顺风顺水，给林依晨写歌，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非你莫属，给潘玮柏王心凌写歌等等。慢慢的 Tank 在台湾作为创作型歌手也占得一席之地，后来呢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其中会长大的幸福、全世界都停电、城里的月光、独唱情歌，这些歌在当时简直是红到没朋友，直到现在想起来大家应该都能够哼唱两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 Tank，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会长大的幸福。

没有给我剧本，努力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魔，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像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录页探头。入镜一秒亦好，要做兵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成就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套

就算一个饭盒也代表我自尊，我面对居星风采间中妒忌，任我吸钱摄丝钱去的大银幕只看见你，无论我没有光做暗星拱照你，红地毡说真心话我都稀奇，若先生要忠于我身份。

0: 有听见导演放下这摄录机，我亦会用心的。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郑中基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但是呢，他无心往歌唱事业发展，更多的呢是喜欢演戏。他的声线呀跟张学友有点像，而且唱功也非常的好。我们最清楚的一首歌应该是《无赖》，除了这首歌之外好像说不出他的其他代表作。但是郑中基很有唱歌的

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发行在1996年的一首歌，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现在不少人对他的印象啊，就是演员背景深厚。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张学友的助阵，后来呢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起点和水准都非常的高。很难相信这是他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各种技巧的把

散落的梧桐叶，洒出一地的金黄。我想牵着你的手，踩着那耀眼的光芒，走向充满甜蜜与幸福的前方。而你，可愿与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左右为难，郑中基首张专辑里面的歌，甚至可以说是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是他和张学友合唱的一首歌，老人和新人的合作，除了能看出提携之外，也可以看得出这名新人的实力如何。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很多被前辈提携的新人，虽然说具备了一定的名气，但是两者呀，实力太过悬殊，就会互相被衬托。而在这首《左右为难》当中，郑中基完全没有被比下去，无论是声线还是唱功，都是展现出了一流的水准。

郑中基的一首歌《借情人》，他的水准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的编曲水平也很高。编曲者呢，吴庆隆担任过张学友、张惠妹、王力宏等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华人地区这一块呀，是最顶尖的音乐编剧制作人。这首《旧情人》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为您带来的手机唱响曲。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非常的高兴啊。
13: 嗯，
12: 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13: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12: 怎么就癫？
13: 您这是干嘛呢？
12: 哟，对不起啊，
13: 嗯，
12: 对不起，习惯了。
13: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12: 没什么叫再见？
13: 这是干嘛呢？
12: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13: 啊，
12: 点餐摇一摇，
13: 嗯，
12: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13: 你下的什么 APP 啊？总得摇一摇。
12: 好多 APP，
13: 哦哦哦，
12: 这么说吧，
13: 啊，
12: 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13: 嗯，
12: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
13: 这属于病态，这是
12: 怎么叫病态了？
13: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12: 啊，
13: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12: 什么词儿？
13: 叫低头族，
12: 对
13: 对不对？
12: 我就是低头族，
13: 对，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12: 挺好的。
13: 不是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12: 啊，
13: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12: 哦，
13: 明白过来了。
12: 说的什么意思啊？
13: 哎，这
12: 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13: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
12: 啊，
13: 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12: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
13: 嗯
12: 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13: 您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12: 这么告诉你吧，
13: 嗯，
12: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13: 哦，就一窍不通。
12: 这话听怎么那么怪呢？
13: 你说的吗？
12: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13: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12: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
13: 嗯，
12: 一提起这个，
13: 嗯，
12: 我就开始思考了。
13: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12: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13: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12: 对喽。
13: 哪位古人？
12: 贾宝玉。

0: 这会儿想贾宝玉，
1: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0: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1: 咱不，
0: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1: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0: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1: 管理下边的人呢？
0: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0: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啊，山东运城县人。
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0: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躲开一点那儿。
1: 怎么了？
0: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1: 啊、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0: 碎嘴子。
1: 这个宋江呢？
0: 嗯。
1: 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0: 这倒对。
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0: 宋江
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0: 梁山上多少人？
1: 几万人呢？
0: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0: 嗨，哪个将、啊？
1: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0: 工作群
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0: 这就便于管理了。
1: 群里发通知，
0: 嗯。
1: 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0: 这在群里也说。
1: 第一步，
0: 嗯，
1: 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0: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1: 方便吗？
0: 哎呦，这没有。
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0: 怎么叫整齐划一？
1: 全低头玩手机。
0: 嗨，
1: 公孙胜，
0: 嗯，
1: 搞这个星座匹配，
0: 算命去了。
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0: 嗨。
1: 戴宗，
0: 嗯，
1: 送快递。
0: 戴宗，
1: 杨志卖厨房刀具。
0: 哎呦嚯！
1: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0: 嗨，
1: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0: 石谦，
1: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0: 嗨，
1: 哎，您
0: 别挨骂了。
1: 怎么了？
0: 这搁现代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1: 有人提意见呢。
0: 谁呀、啊？
1: 有人，李逵呀、啊。
0: 哦，李逵提意见了，
1: 汤就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1: 手拿两把手机。
0: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1: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0: 哦。
1: 呱呀呀怪叫。
0: 叫什么？
1: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0: 嗨、哎。
1: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怎么了？
0: 李逵
1: 啊，
0: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1: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0: 嗯，
1: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0: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1: 怎么你不抢似的？
0: 我从来不抢红包。
1: 你什么？
0: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1: 你不抢红包？
0: 哎，
1: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0: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1: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0: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哎呦，我信了。
1: 哎嗨，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0: 真不抢。
1: 那网上购物呢？
0: 不会。
1: 社交软件呢？
0: 基本不用。
1: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0: 哎嗨，哪还有台呀、
1: 啊？换个那，你们都不用。你的
0: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1: 就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1: 啊，
0: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1: 哦，也是啊，
0: 哎哎，
1: 尤其咱 vivo 手机，
0: 哎，
1: 照得很清是吧？
0: 是、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
0: 啊，
1: 人人都是摄像师、
0: 摄影家。
1: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
0: 嗯，
1: 就照几张照片，
0: 哦，
1: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0: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吧？
1: 咔咔的照啊，
0: 太夸张了。
1: 我刚一来呀、啊，
0: 嗯，
1: 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0: 认识您。
1: 哎呀，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0: 哎呦，拍照。
1: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
0: 嗯，
1: 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0: 你看看。
1: 好，
0: 嗯，
1: 棒棒的。
0: 拍完了。
1: 哎呦，拍好多张。
0: 嗯，
1: 哎呀，很客气啊。
0: 啊，
1: 谢谢你啊，吴彦祖。
0: 哎，谁？
1: 我很生气。
0: 您等会儿。
1: 他说我是吴彦祖、哎哎，我特别生气。我能长他
0: 刘神，刘神，现场可能有吴彦祖的粉丝，要真跟你拼命的话，这就。
1: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
0: 啊，
1: 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那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1: 贾宝玉呀、啊，
0: 我说还是贾宝玉。
1: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0: 是，
1: 人家这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0: 翩翩佳公子，
1: 哎，写多漂亮啊！
0: 嗯、你说说，
1: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啊，这种长
0: 相，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1: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0: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与备。

0: 张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0: 对对对对。
1: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0: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1: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0: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1: 目能自顾其耳，
0: 这有什么用啊？
1: 双臂过膝，
0: 能干嘛呀？
1: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哎嗨，行行。特别棒，
0: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呀、啊，
1: 自带自拍杆。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0: 葛亮是哪位？
1: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0: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1: 啊。
0: 那姓什么呢？
1: 这还用姓军师诸啊？
0: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1: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0: 这位是军师。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1: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0: 你叫孔明就行。
1: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嗨，席子，
0: 茄子，
1: 茄子，
0: 茄子，
1: 席子，
0: 会说不会说？
1: 怎么？
0: 照相都说茄子，
1: 这儿就得叫这个。
0: 为嘛啊？
1: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0: 织席贩履啊。
1: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0: 您真能糟践好
1: 鞋子。哎，这多放，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是全景的呀。
0: 哎嗨，
1: 这就方便多。
0: 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
1: 啊，
0: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1: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0: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1: 这么说啊，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0: 这叫什么情况呢？
1: 吃饭就拿手机。
0: 吃饭？
1: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0: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0: 使劲呐！
1: 我大声告诉他，
0: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1: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0: 嗨，
1: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0: 进门。
1: 老婆，我饿了。
0: 哎，
1: 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0: 嗨，
1: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0: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1: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0: 哎呦，
1: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0: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1: 有什么？
0: 闻着味儿就去了。
1: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0: 导航这人，
1: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1: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0: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1: 这是我自己。
0: 这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1: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0: 贾宝玉又怎么了？
1: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0: 悲惨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0: 对呀、啊。
1: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0: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1: 啊，
0: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1: 哦，
0: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1: 命运所在，
0: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1: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0: 她非死不可。
1: 明白了。
0: 啊，
1: 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0: 为什么呀？
1: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啊，这俩 APP。
0: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手机唱响曲是来自于苗阜和王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张鹤伦、郎鹤炎合说的《大胆调侃》。
3: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张鹤伦。
4: 我叫郎鹤炎。
3: 可能我们两个人大伙都不认识。
4: 嗯，
3: 来自德云社嘛。
4: 是
3: 台底下这位评委，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就是我的师父郭德纲。
4: 欢迎郭老师。
3: 因为毕竟来到这里嘛，首先得夸一夸我的师傅。
4: 那是呢，
3: 因为提我们都没人认识。
4: 对对，
3: 毕竟看德云社看的是谁呀？啊，看的是郭德纲，
4: 咱师傅，
3: 一个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
4: 没错，
3: 统领德云社
4: 这
3: 儿这么多年。
4: 什么叫小黑胖子呀？
3: 这不是我说的啊，观众给起的外号。哎，
4: 观众说没关系，你说就不行。
3: 这是一个爱称啊，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
4: 对
3: 对不对？现在来说，
4: 你是不想干了是怎么的？
3: 我刚上来怎么就不想干了？
4: 多新鲜呢，这是咱师傅吗？
3: 你说可能高了啊？
4: 什么叫？
3: 对，
4: 您这是矮了。
3: 咱不提个头，
4: 您老说。

0: 干了，
1: 多新鲜呢！这是咱师傅吗？
0: 你说可能高了啊？
1: 什么叫？
0: 对，
1: 您这是矮了。
0: 咱不提个头，
1: 您老说，
0: 就因为怎么，
1: 师傅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
0: 我没说清楚，
1: 怎么回事？
0: 我当时蹲着呢啊。对不？
1: 那更不对了。
0: 么么哒啊！
1: 蹲着才打你膝盖上，感觉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
0: 你这么说是会灭灯的，你
1: 这本来就是嘛。
0: 咱不说个头搁一边啊，观众们知道小黑胖子吗？黑的原因大伙都知道。
1: 不，这黑又怎么了？
0: 前段时间去录那个叫《花样男神》，
1: 对对呀，
0: 给我师傅晒的那个黑呀，特别的黑，
1: 有多黑？
0: 我师傅真说扔到煤堆里，你分不清哪个是煤，哪个是他。
1: 哟，那没法救他了。
0: 你拿棍儿捅，
1: 怎么呢？
0: 硬的是煤，软的是他。
1: 您这说的也太黑了。
0: 你们别乐，就因为这事我伤我师父自尊了。
1: 是吗？
0: 我师父找那大师解惑心声。
1: 找大师？
0: 大师都管我叫小黑胖子啊，长得特别的黑，
1: 是
0: 个头也不高。哦，我都有心想死去了啊，想悬梁自尽。
1: 哦，你上吊？
0: 可惜我够不着梁啊。
1: 你打一后腰根就够着了。
0: 这是大师一句话。你把门打开。我师傅把门打开，阳光洒进来，当时顿悟了。大师，你是让我接受阳光，忘掉黑暗，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对吗？哦，大师说话了，
1: 怎么样？
0: 我是让你把门打开，我看你在哪儿呢？
1: 好嘛，
0: 也太黑了。哎呀，何方妖孽？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的？
1: 你说咱师傅是黑熊怪是吧？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我说的？你看师傅那儿连聚光都没有了。
0: 人家现在是名人了，我们的跟人没法比啊。观众们看的德云社也是看郭德纲和于谦，
1: 是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了，
1: 说什么？
0: 人不喜欢看相声，哦，看什么呀？啊，看电影啊，
1: 看电影。
0: 对呀、啊，现在大片也多，
1: 是是。
0: 什么复仇者联盟？哎，钢铁侠。
1: 对对对。
0: 什么人渣树之恋？
1: 好极了，人渣树之恋。
0: 怎么了？
1: 你主演的吧？你演人渣，
0: 你演树啊？
1: 这能练到一块儿去吗？
0: 电影的名字
1: 《山楂树之恋》。
0: 我不爱看这个。
1: 那您爱看什么？
0: 我爱看什么呀？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1942，天下无贼，非诚勿扰。
1: 得了，
0: 集结号，大腕，我的天
1: 哪！从你那个样子，你就说喜欢冯小刚不就完了吗？
0: 不能那么直接。哎。那我说这些你不同意，你不喜欢吗？
1: 我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0: 你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宋丹丹。
0: 哦，行啊，咱俩品味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来说，人好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
1: 是。
0: 那我最喜欢老炮。
1: 哎，这片好。
0: 老炮。为什么冯导演得好啊？
1: 为什么呀？
0: 北京人。
1: 哎，对了，
0: 有北京范儿，
1: 土生土长。
0: 你只有北京人演出那种北京范儿的。
1: 北京范儿，
0: 对，北京范儿的感觉啊。
1: 什么？
0: 北京人大伙应该都见，说话来说比较懒。
1: 怎么了？
0: 他一般都是你看胡同口穿一个跨栏背心，大裤衩，拖鞋，拿着扇子，嘿啊，二哥这天太热了，你瞧我这背心都塌了，啥呀？嗨呀，哪的事儿？
1: 这是北京人说话吗？
0: 是啊，
1: 北京人说话嘴里都跟缠着袜子似的。
0: 北京腔都是这样的。
1: 没有这样的。
0: 你上北京的公交车你看看去。
1: 公交怎么了？
0: 北京公交售票员90%都北京的，
1: 绝大多数
0: 说说都是北京话啊。这俩人有中门上上车，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中门上上车，两边走，有大字啊，关门。
1: 这没事喊什么呀？
0: 怕演着啊！哎呦，这是北京话的感觉。但我可能学北京话学的不太像。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哦，我们东北人来说说话就没有北京话那么复杂。
1: 那东北人怎么说呀？
0: 比较简单啊，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
1: 哦，有的观众都知道。
0: 结束了，
1: 完了啊！那是
0: 10分钟之后，当中有一个人就出殡了啊。
1: 哦，这还走的绿色通道，这是。
0: 对，所以说像你这种北京人，你到我们这儿来说啊，到东北来说，
1: 我
0: 你就不要说别人问你瞅啥呀，你千万不能说瞅你咋。
1: 那我要说了，
0: 你要说瞅你咋的，5分钟你出殡了。我
1: 怎么我还打一五折是吗？
0: 给你便宜啊。
1: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0: 你到那儿来，你不用说这句啊。啊，别人说你瞅啥呀？
1: 我怎么说呀？
0: 我说我瞅你像我爸爸。弄到一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的琢磨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去北京吗？这么巧合，我的天啊！

0: 您在东北那么多年就这么活下来的是吗？
1: 所以来德云社了啊？
0: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在这北京话和东北话的差距
0: 那是
1: 在这儿。人家老炮电影演的不是打打杀杀，
0: 对，
1: 也人讲的什么呀？啊，兄弟情义，哎，对不对？讲为人仗义，
0: 对对，
1: 举气，哎，这是看电影来说，你得看内涵。
0: 不错，
1: 但是有朋友觉得看的不够刺激，
0: 又怎么了？
1: 没什么刺激的，人喜欢干什么呀？
0: 上哪儿啊？
1: 酒吧。
0: 哦，去酒吧
1: 那儿多 happy 啊，嗯，对不对？还像这种人，
0: 我怎么了？
1: 酒吧小王子，
0: 您就别这么说，
1: 我跟人比不了。
0: 您呢？
1: 我是酒吧父皇啊。
0: 你走。你啊，趁早走，
1: 好好说话，别
0: 动手。废什么话呀？
1: 别动手，知道吗？
0: 我动手怎么了？
1: 推我干什么呀？
0: 我推你怎么了？
1: 推我干什么？
0: 推你怎么了？
1: 袋儿开了，
0: 你袋儿开了，
1: 怎么了？
0: 你什么袋儿开了？
1: 背带。
0: 你怎么了？还系一背带呀？
1: 背带秋裤。
0: 哎呦，您把那背带往下挪，当松紧带不好吗？这个
1: 不行，就要这种伸缩的感觉。
0: 什么感觉呀？
1: 别动手，好好聊嘛。
0: 我就说您这不像话。
1: 是不是爱去酒吧？
0: 这倒是。
1: 家里有钱？
0: 哎，没那么多钱。
1: 我是钱，这房子、别墅啊，光地下就18层。咱也甭说别的，
0: 地下18层啊！啊，合着我们家住地狱里边？
1: 不是，有电梯。
0: 有电梯就是为死得快是吧？
1: 不是豪宅吗？
0: 嗯，地下就2层，
1: 车库各种豪车。
0: 对对，
1: 今天门口那车谁的呀？
0: 哪个？
1: 人家的。
0: 门口那个
1: 布加迪
0: 啊？对对，
1: 布加迪金杯，
0: 我开了。
1: 我的天，
0: 开布加迪金杯，我开那个去酒吧，我上酒吧上货去了是怎么的？
1: 不是布加迪吗？
0: 布加迪威龙啊，
1: 对。布加迪威龙，
0: 对对，
1: 我的7座的啊，好家伙，开的
0: 7座的不还是金杯吗？2座，
1: 豪车吗？开
0: 2座，俩座，对，
1: 豪车，开着豪车到酒吧去玩去，嗯，到那儿好家伙，人家自己有一个包房啊，
0: 啊，对对
1: ，VIP 中 P，
0: 对，
1: 往那儿一坐
0: ，VIP 中 P， 合着我那包房是放出来的，是不？
1: 有身份的象征，
0: 您就别说名字了。
1: 点酒讲年份，
0: 对对，
1: 服务员啊，来82年的，
0: 哎，没错，
1: 对，82年的啤酒，嗯，来来，
0: 那拿回去，82年的啤酒啊，那酒打开都骚气了，您知道吗？
1: 不是，先润润喉吗？
0: 润什么喉咙啊？

0: 对，好酒啊。
1: 那是酒名字吗？您这没喝过。
0: 不对，
1: 那马后边那不念一，
0: 念什么？
1: 爹。
0: 哎。怎么会？
1: 您哪？您没看过？
0: 那字念什么？
1: 爹。
0: 哎。你别乐啊！你真是乐得影响我情绪了。那字念什么？
1: 孙子。
0: 哎。这样厚道吗？
1: 这酒是典藏版。
0: 你这么聊天也没有朋友，
1: 多新鲜的！您抄我两遍过去了。
0: 就说这酒
1: 啊，
0: 都是好酒。
1: 对对，
0: 打 key 了。嗯，一边往里边兑什么？兑雪碧，兑绿茶。
1: 这酒太烈了。
0: 人家不对
1: 啊，
0: 人兑二锅头。
1: 打 key 了还兑二锅头啊？
0: 就要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哎呦，我上酒吧去火化去了，是不是？
0: 要这种范儿。
1: 什么范儿啊？
0: 一般拿个柠檬片挂杯上当点缀。
1: 嗯，
0: 把柠檬片拿走。
1: 是
0: 换榴莲。
1: 多味儿啊！
0: 带壳的
1: 啊，
0: 来个榴莲圈挂杯上，
1: 全是尖儿啊！
0: 哪位与我同归于尽？
1: 我上那儿玩命去了。
0: 喝完酒马上冲入舞池
1: 哦，
0: 开始跳舞。
1: 是是，
0: 那都是现代的音乐
1: 啊，
0: 都是什么邓兹达兹达的，什么美国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嘻哈音乐。
1: 哦，什么样的这个？
0: 都是那种什么老黑那种感觉啊
1: 啊！
0: 哟哟哟，
1: 嘿，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搓铁啊！
1: 您那这行了，
0: 搓碟啊！
1: 别搓了，您这是搓碟呢吗？
0: 搓碟打碟吗？
1: 这声音跟搓脚后跟似的，
0: 这不就是搓碟呢吗？
1: 这哪是搓碟呀？
0: 这不是搓碟，
1: 那您这是
0: 搓金杯呢？啊啊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烧饼曹鹤阳为您带来的瘦身达人。
10: 欢迎大家做客烧饼 club。
11: 对
10: 啊，大家伙都特别喜欢我
11: 啊，
10: 因为我是德云社的颜值担当，宇宙第一帅，
11: 行行，
10: 你们的主食男神，
11: 行
10: 在这里。
11: 哎，行了，
10: 掌声呢？
11: 这哪有掌声？行，别掌声了，把这个体力都保留住吧。啊，
10: 好尴尬。
11: 行，快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你长这么恶心，还颜值担当呢？你瞧，俩眼睛没俩耳钉大呢。这，哎呦，怎么想的？你瞧，主食男神，男神经病吧你？哎呦，
10: 注意你的措辞。
11: 怎么了？
10: 我不爱听。宝宝现在很生气。
11: 哎呦呦呦，还宝宝很生气。
10: 哪儿我就长得不好看了？
11: 哎呀，
10: 单眼皮儿
11: 啊，是不是
10: 单眼皮儿
11: 啊？是，你是单眼皮。
10: 大长腿是不是大长腿？
11: 哎，行，也就这两个。
10: 长不长啊？太长了，我跟你说。
11: 长什么长？
10: 好家伙，哎，脖子一。

0: 下都是腿。
1: 合着您这天天裤子都提到这儿是怎么
0: 着？应该说我是一个圆规成精。哎
1: 呦，怎么了？
2: 他这么一比，我比你好看啊，
0: 我比你瘦。
2: 我说你这就没意思，
0: 不是？怎么了？
2: 我是说我比你长得精神，
0: 那我比你瘦。
2: 我比你颜值高，
0: 我比你瘦。
2: 外六六六，诚心的是怎么？
0: 我确实瘦，身材好。
2: 瘦就瘦，这有什么可显的？
0: 这叫什么呢？这叫颜值不够，身材凑。
2: 身材凑，
0: 我这就不叫瘦啊，我这是瘦是瘦，有肌肉，典型现在美女所喜欢的啊，这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2: 行了，你就行啊，我承认你瘦。
0: 怎么了？
2: 你现在要是这样，你能这么自信的话，你原来得长成什么模样？
0: 原来胖。哎，现在我们这不叫瘦啊，我们这叫肌肉猛男。
2: 哦，练出来了。
0: 当然了，哦，这是健身懂吗？
2: 是我明白。一个说相声的要那么壮干嘛呀？
0: 我是一个演员啊，我得注重我的身形
2: 身材。
0: 当然了，呵呵呵，原来胖，大家伙不喜欢，现在瘦了，有肌肉了，
2: 有肌肉。
0: 我们作为演员，我们自信。
2: 你等，
0: 演员也是大家伙公众人物，
2: 是理解。
0: 我们在那公众面前，我们得给大家做好一个正能量。
2: 行，
0: 不要正能量，你想想咱们单位。
2: 就咱们德云社里边有几个瘦子，有几个猛男？
0: 德云社人胖多了，
2: 胖子可多了。
0: 我师傅胖吗？
2: 小黑胖子嘛，对吧？哎，
0: 你可能好不了了。我跟你说，我师傅确实胖，但是身材呀、不要紧。
2: 是，
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他不健康。哦，他有糖尿病，
2: 是，
0: 就因为这个找我来了。儿子，你看我这个身材怎么弄啊？你说
2: 错了，视角应该再高一些。
0: 儿子，你看我，你要死是怎么着你啊？
2: 师傅跟你说话可不得那样。
0: 孩子，你看我这个身材，我能健康一点？我就想那个身体啊，稍微健康一点，我不要就太瘦。我说师傅，要这样的话，你就跑步
2: 锻炼，这好。
0: 每天跑步机上，快跑20公里，
2: 行吗？
0: 20公里，在30分钟跑完。
2: 那得跑的那是兔子呀！
0: 好家伙，跑步机都能磨出火星子来！我跟你说，真的。
2: 哎呀，你看，
0: 连续坚持两个月，瘦身成功，
2: 真成了，
0: 各项指标都特别好。哎呦，找我来了。儿子，我不减了。
2: 为什么呀？
0: 瘦是瘦了啊，腿短了。哎，腿。
2: 他本来个儿就矮，
0: 现在我踮着脚都能走下力底下去，我跟你说吧，
2: 原来不踮脚也能走。哎呀，
0: 不行，不能减了。
2: 是，
0: 还有人找我减肥，
2: 还谁？
0: 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啊，岳云鹏，
2: 小岳。
0: 哎，最近火没火？
2: 火了，
0: 注重形象了
2: 啊，是，
0: 开始要求减肥。我说你这么着，想减肥你找我，找对人了啊。你这么着啊，你按照我的方法，你减肥你试试，试一个月，你看你瘦不瘦？不行，我再给你换方法。
2: 哦，有好办法。
0: 试了一个月找我来了啊，兄弟，你别说，真瘦了，
2: 真好使。
0: 一个月我瘦了大概有20斤。
2: 哎呦，行啊！
0: 但是我说实话，脸越来越大了。我跟你说，我不减了。
2: 我等，减肥为什么脸越来越大了？
0: 我让他一吃东西啊，就找人抽他嘴巴，
2: 越来越大。
0: 自打我成功了之后啊，孙越也找我。
2: 孙越这最不好减了。
0: 孙越认识吗？啊，岳云鹏老师那个搭档。你们是不认识他吗？要是有不认识的观众，可能就是你们家电视太小
2: 啊，对，可能装不下。
0: 他俩站一块儿的时候挤出去了，
2: 这个真是我们单位最胖的。
0: 你换一个大彩电，他们就在电视里了。
2: 别那么说人家，他确实胖。
0: 孙越胖，老拿着孙越开玩笑，
2: 对，
0: 说孙越260啊，秤就得260，
2: 是
0: 可能吗？
2: 不可能，
0: 对不对？还老说孙越在动物园养大象啊，大象越来越瘦，他偷吃人大象饲料了。
2: 对，
0: 你这不开玩笑？再者说啊，最讨厌就是岳云鹏，老拿着孙越说什么上动物园当动物。哦，你各位您琢磨琢磨，动物园里边有养猪的吗？
2: 那行，你这越不是人话，什么叫养猪的？
0: 就说没有这种动物。
2: 他确实胖，
0: 对不对？当然确实因为胖，也耽误了不少的事情。哦，那因为胖，你说上电梯，老是他就一个人。
2: 对，他一上去别人上不去了，
0: 对不对？他都坐不了客梯，走货梯。
2: 货梯宽的。
0: 对，他到哪儿都是一个人，
2: 一个人。
0: 公交车就他一个人坐，
2: 凭什么呀？
0: 别人没得坐呀，一上车就超载了
2: 啊。那双排座他一上去都挤进去了，
0: 没人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说因为肥胖，他媳妇都要跟他离婚。
2: 这为什么呢？
0: 说跟他睡不到一块儿去，家里边床太小，
2: 这有什么关系？
0: 他媳妇儿躺那儿了啊！孙悦一上床，
2: 怎么着？
0: 给他媳妇儿崩飞了。哎，
2: 谁让他蹦着上床、啊？哎呀，
0: 孙悦先躺那，媳妇儿没地儿睡了。
2: 对他全站上了。
0: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啊？嗯，找我来了。我说你这个就是平常不注意饮食，嗯嗯，太爱吃油腻的了啊，而且不锻炼，
2: 是
0: 你又不适合像我们这种健身。

0: 剧烈运动对你的运动损伤特别大，
1: 身体不行。
0: 像你这种人啊，就适合呀，坚持每天呀慢走10公里。
1: 不对，人家说都是跑步得快呀，这
0: 他那么大身子跑步啊，公路受得了吗？
1: 对，你怎么不说他腿受得了？
0: 对不对？老百姓交那点养路费都让他给霍霍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有道理。得慢一点，
0: 慢走，
1: 慢一点，
0: 坚持住了，一定能瘦下来。嘿，过了一个月，给孙越打电话，
1: 怎么着？
0: 孙老师，嗯，怎么样？最近两口子还好吗？
1: 哦，是啊，
0: 好着呢，
1: 好了。
0: 我跟我媳妇现在也不吵架了，
1: 真好，
0: 关系特别好。嗯嗯，我还特别想他。
1: 你看看，
0: 我说怎么样？瘦了吗？嗯，瘦了，
1: 真瘦了，
0: 瘦了40斤。哎呦，一个月瘦40斤，
1: 够执着的。哎呦，
0: 我说你行啊，是按照我那方法减的吗？
1: 啊，对呀，
0: 没错。嗯，每天控制饮食啊，吃的特别清淡，少喝水，
1: 少喝水。
0: 然后呢，像你说的啊，坚持每天慢走10公里，
1: 每天都走啊。
0: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跟我媳妇一天通好几个电话，我特别想她，
1: 真好。
0: 我说怎么俩人见面不方便？
1: 为什么呢？
0: 我听完你的想法之后啊，我现在呀已经走到新疆了。哎，
1: 傻子呀！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瘦身达人是来自于烧饼和曹鹤阳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吉祥如意和说的八大吉祥。
3: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哎，跟大伙认识一下。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名字非常好记，叫吉祥。谢谢大家，不用鼓掌。
4: 您这就是要掌声呢，
3: 我怕大伙儿忘了。
4: 哪能？
3: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4: 哦，主要说我
3: 了不起？不敢当。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哎，如意
4: 是我。
3: 相声说得好，
4: 我们这不用
3: 讲。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4: 是啊。
3: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4: 为什么呀？
3: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4: 喜欢相声啊？
3: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4: 我现在少了。
3: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啊，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汤汤汤汤汤练功
4: 啊，报菜名。
3: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4: 对呀、
3: 啊，演员嘛啊，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4: 哎，这是老话。
3: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4: 您听啊，
3: 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反正确实少了。
3: 哎，但是啊，人家就下这功夫，
4: 没这样夸。
3: 哎呦，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啊，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4: 是，
3: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4: 都念了。
3: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4: 什么呀？
3: 相声才子啊，
4: 倒是这么叫我。
3: 多大的学问！
4: 哎呦，您捧了、啊、
3: 您。这是什么呀？
4: 什么呀？
3: 囊肉
4: 啊，
3: 学问。
4: 你说准了啊，
3: 这是学问啊。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4: 跟谁比？
3: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4: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3: 夸您呢。
4: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3: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4: 差多少？
3: 也就10万8千里呗。
4: 啊，
3: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4: 我是那猴啊。
3: 不许美化自己。
4: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3: 是是是，
4: 我也别说比你强。
3: 对，
4: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3: 比试一下，
4: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3: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好吧？
4: 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3: 哪5个字？
4: 天桃林香八。
3: 然后呢？
4: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3: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4: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3: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

0: 思是明白了
1: 啊。
0: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0: 什么叫袜子？你这
2: 什么叫例子呀？
0: 这举例说明吗？
2: 那叫举例说明。
0: 有文化多可怕
2: 啊！我先给你做个样子吧。
0: 您先说一个吧。
2: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2: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2: 哎，
0: 一大念个天。
2: 对了，
0: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2: 对呀、
0: 啊。问谁？
2: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2: 麦城宾了天。
0: 哦，
2: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对呀、
0: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的。
1: 嗯，您是不是？
0: 是啊，有点意思。
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2: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2: 问谁呀、啊、
0: 关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这记性
2: 好、
1: 啊、你看看
2: 不错
1: 是吧。
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2: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0: 啊？啊，
2: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2: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0: 天
2: 天，
0: 特乌阿天，
2: 特乌阿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啊，我这
2: 头头说了、
0: 啊，
2: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2: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2: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2: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2: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2: 嗯，是是、
0: 哎、豪仙问鹿仙。
2: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充哪里去。
2: 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2: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啊、南极翁哪里去？
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吗？
2: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0: 当然了。
2: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2: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这孩子你们
2: 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2: 桃。
0: 桃，您先说。
2: 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2: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2: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2: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2: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2: 就有这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2: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
2: 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2: 相府献寿桃。
0: 嚯，
2: 蒋干献桃、
0: 嗯、
2: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2: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2: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2: 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
2: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
2: 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3月3
1: 啊，复蟠桃。哦，这回是姚知慧。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我们啊，这学问的10万8千里、啊、
1: 哪儿就10万8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嚯，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嚯，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啊，香是吧？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啊？
1: 啊，
0: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0: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哦，
0: 豪邦问路邦，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
0: 嗯，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什么意思？
0: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
0: 啊。
1: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
0: 啊，
1: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4回了。
0: 是你三国也4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儿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着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吧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

0: 像话吗？
1: 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2: 不是，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2: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但是
1: 果人
2: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2: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2: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
2: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无比，
2: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2: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2: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2: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那行，说吧。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呀？
2: 你爸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2: 河边当王八。
1: 去你的。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33讲，他来自哈佛。藏经洞空了，千佛洞也空了吗？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脑瓜转得比谁都快。受命赶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和翻译赶着一架马车，沿着冰雪覆盖的车道来到了莫高窟。此时呢，藏经洞的文物早已被瓜分干净了。王元禄呢又外出了，一般人呢会耐心等待，或者呢去外面找他呗。但是华尔纳不是一般人，他未经任何人允许，居然大模大样的摸进了石窟，比进自家后院还要随便。游逛搜索了半天，华尔纳很是失落呀，因为他并未发现什么文书啊经卷呢。同时呢，他又有点兴奋，因为呢，在莫高窟700多个洞窟当中，有近500个洞窟会有壁画。这些壁画太古老、太精美、太典雅、 太有收藏价值了，完全可以用特制胶布剥离以后移走。这天晚上啊，他安坐在马灯下，给远方的妻子写信说，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誓死带回一些壁画局部。见到华尔纳，尤其是听到对方的提议，这个王道士啊有些吃惊。他只知道壁画可以整片剥下来，但那是很容易破碎的呀，他从来没有听说可以用什么胶布啊把壁画粘下来，而且壁画还能保持原样。考虑到官府有保护洞窟的命令，王道士就有些犹豫了。直到呢华尔纳送上礼物，王道士那张老脸呢才绽出了一丝笑意。在得到许可以后，华尔纳剥下了26块共计32006平方厘米的唐代精品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5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一尊出自328窟的盛唐彩塑供养菩萨像。由于华尔纳接取壁画的方式极其的原始拙劣与粗暴，导致呢他剥离后的壁画完全的破碎了，敦煌壁画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摧残。这个华尔纳他粘下的26幅敦煌壁画和彩塑供养菩萨像，如今就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拿到银子的王元禄日子也不好过，华尔纳记录道，王元禄卖给我的东西我只付了75两，却被人夸大到10万银元，于是村民以死来要挟王道士将钱拿出来与众人分享，王道士只好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此后呢，王道士形同一只过街老鼠，直到1931年默默死去。即便如此啊，华尔纳仍不满足。1925年5月19日，华尔纳组织的一个7人考察队再次来到了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的盗取敦煌壁画。县政府虽然勉强批准了这次考察行动，但是呢却附加了一系列的条件，考察团成员不准下榻千佛洞。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正是在陈万里的挑动下，当地10多个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发成立了一支护窟队，形影不离地跟着考察团的成员。美国人为了避免这些村民的不满情绪可能引起的暴力行为，尽量地克制自己。但是华尔纳后来就回忆说呀，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个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无奈之下呀，华尔纳一行只得草草结束考察，于5月23日落寞地离开敦煌。

那一串消失在鸣沙山前的脚印，像一个狐狸被剁下的尾巴。1935年，在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畔，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常书鸿、陈之秀携手而行。当他们路过一个旧书摊的时候，常书鸿的目光落在一本书上。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一眼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这部书呢叫做《敦煌图录》，全书共有六册，载有400多幅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作者是薄熙和。书中冥想禅定的佛像，流光溢彩的装饰，构图精美的壁画，翩跹起舞的天女，让学油画的他为之震撼，为之沉迷，连妻子叫他都没有听见。用他女儿常沙娜的话说，就是那一刻父亲的魂儿都被勾走了，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是否有这么一个地方，您不曾来过，初次邂逅却有阔别经年之感，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曾在梦里呈现，带着一种隔世的陌生与熟悉。也许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因为有缘才会一见倾心，才会难舍难分。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和妻子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进了心仪已久的莫高窟。那一刻啊，人间仙境突然闪现，历史风味扑面而来，他仿佛看到了几十位古代民族画家在洞壁上挥笔作画的场景，仿佛听到了风中飘荡着的1600年前不绝如缕的斧凿声。他感觉这里就是自己人生的归宿。他们住了下来，一人临摹油画，一人学习雕塑。常书鸿呢，还被任命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然而敦煌的生活环境与法国有着天壤之别，这让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的常书鸿一度用服刑来描述这种难耐的艰苦。与常书鸿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同的是，身为江南大户的小姐，被誉为一代名媛的陈之秀始终都无法抛弃小资的情调，一年四季身裹旗袍，再泥泞的地方也要脚蹬高跟鞋。特别是1945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口财力紧张，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停止了经费拨付。实在耐不住寂寞与困顿的陈之秀，抛下老公和一双儿女，与研究所总务主任赵忠清私奔而去。面对妻子不辞而别，儿女彻夜哭泣，和失去研究经费的残酷现实，常书鸿却义无反顾地守在了敦煌，因为他离不开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化，他舍不下石窟内外生命犹存的彩塑，变幻莫测的装饰花纹，他不放心把石窟交给对文物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员。这一守就是50年，直至成为敦煌守护神。

段文杰，一名国立艺专的学生，因为受到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的感染，于1945年来到敦煌。后来呢，他接替常书鸿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

只坚守了6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文杰共临摹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个人临摹壁画史之最。他还主办了由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敦煌研究专家参加的敦煌学国际研究会，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尴尬局面。樊锦诗，一个娇弱的江南女子，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自愿报名来到贫瘠遥远的敦煌。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呢，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窗外惨白的月亮，泪水不止一次打湿了衣襟。她和丈夫分居长达19年呢，那段时间丈夫一再要求她调回内地，但是她却一直坚守到今天，接替段文杰担任了第3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推动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数字化保护，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如果有人问你，世界上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离家特别远，白天一上班就盯着墙壁，晚上只能数着星星入睡，工资收入也不高，您是否愿意干？敦煌的守护者愿意。使命能在逆境的泥潭里开出灿烂的莲花，责任能让暗淡的人生铺排出满天的星辰。樊锦诗曾经感慨地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历史就是由这样一批具有使命感的学者铸就的。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不仅一再呼吁政府保护敦煌文物，还公开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遥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王仁俊、蒋溥、刘师培等一批重量级学者也投入到了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来，更有刘半农、向达、王崇民、江亮夫、王庆书、余道全等远涉重洋到日本、欧洲抄录和研究刘师的书卷。特别是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工作人员以超出想象的坚韧，用难以描述的精细修复它、保护它、解读它，使这些世界级瑰宝以更为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激荡起来自全球的到访者内心深处炸雷般的震撼。千年的莫高，永远的

0: 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34讲，转道高昌。一天，丝路要冲的高昌来了一位和尚，这显然不是西游记里的一个镜头，他既未牵着白马，也没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陪伴，而是孤身一人，风尘满面。他叫玄奘，时年27岁，是唐的一位高僧。玄奘从瓜州启程，经护卢河、五座峰隧、莫赫延契，即今天的哈顺戈壁，成功的穿越边境，于11天后到达伊吾。接下来呢，他本想走天山北路的草原丝路，从伊吾西去可汗浮屠城。巧合的是呢，高昌使者在伊吾遇到了玄奘，并把消息啊传给了最新佛教的高昌王屈文泰。这屈文泰呢，赶紧派出了使者团前往伊吾，盛情地邀请玄奘绕道高昌。于是呢，玄奘临时改变了行进路线，于6天以后抵达了天山南麓的高昌。趁着玄奘忙于赶路，让我们简单地浏览一下高昌的履历。根据北史记载啊，当年呢，为了取得大渊的汗血马，二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西征了。一路上啊，大漠连连，人困马乏。当大军路经吐鲁番时，为这里的高山雪水所吸引，萌生了利用当地水资源屯垦的想法。于是呢，军中伤病员被留了下来，负责屯田耕作、修建城垒。因其地势高敞，人数昌盛，所以得名高昌。在这里啊，北史当中啊出现了两大错误。第一呢，它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吐鲁番盆地是著名的洼地，怎么可能地势高敞呢？史学家王素考证啊，高昌来源于凉州刺史部敦煌郡的高昌里。汉代西域屯田氏族多来自河西，他们被按籍贯编排起来以后派往西域，此地屯田氏族多是高昌里籍，为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他们就把屯戍之地称为高昌壁。第二呢，高昌壁的建设年代并非李广利远征大渊的太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2年，而是呢半个世纪后汉元帝登基那年。当时呢，由于西域北道啊是一条战略要道，但距离匈奴很近，而设在轮台的西域都护又鞭长莫及，因此呢，汉朝于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8年，设立了戊己校尉，作为负责西域屯田的军事长官。戊己校尉上任以后啊，把屯田基地从蛟河城扩展到了东部50公里的高昌壁。渐渐的呢，高昌就由一个小小的屯田驻壁发展成了东部天山的军事政治中心。戊己校尉府也从蛟河迁到了今天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的高昌，即今天的三宝乡。两晋南北朝时期，面对五胡内迁的沉重军事压力，中原的士族与百姓纷纷举家迁徙，有的呢向南越过长江进入东晋，有的呢向西迁居敦煌，进而来到富庶的高昌。 高昌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与龟兹齐名的两大绿洲，聚集了大批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

造的营地了。永宁初年，也就是公元301年，西汉常山王张耳的十七代孙张轨被晋朝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晋灭亡以后，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权被称为前凉。第二任前凉王张俊在原务己校尉驻地设置了高昌郡，在柳中呢设立了田地县，作为务己校尉的治所，这是高昌设郡的开始。到了建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376年，前凉呢被前秦所灭。泰安四年，即公元389年，前秦大将吕光在武威建立后凉，任命儿子吕父为西域大都护，常驻高昌。到了龙飞二年，即公元397年，匈奴人沮渠蒙逊背叛后凉，在张掖呢推举段业为凉州牧，建立北凉，高昌归顺。隆安四年，也就是公元400年，汉人李浩建立西凉，高昌又归顺。到了天禧二年，即公元401年，沮渠蒙逊杀掉段业，自称北凉王。玄始九年，公元420年，北凉灭亡西凉，高昌宣布投降。这是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看到这段历史啊，大家或许才能明白什么叫走马灯，什么叫换面具。此后呢，高昌又先后出现了四个独立的王国，分别是看氏高昌，即公元460到公元488年，张氏高昌，公元488到496年，马氏高昌，公元496到501年，屈氏高昌，公元501到604年。其中呢，屈氏高昌统治的时间长达141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35讲，法师的烦恼。高昌先后出现了四个独立的王国，分别是看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屈氏高昌。其中呢，屈氏高昌统治的时间长达141年。这个由陇西望族屈氏所建的汉人政权，先后臣服于柔然、高居、铁勒、突厥，一心追求和平。在风雨如晦、纵横交错的利益冲突当中，在波诡云谲、疑窦丛生的民族关系中，屈氏高昌能够屹立百年而不倒，的确需要世事洞明的境界、能屈能伸的胸怀、左右逢源的手腕，以及越挫越勇的精神。隋建立以后，高昌这朵向日葵迅速地转向了东方。大业五年，也就是公元609年的六月，高昌王屈伯牙入隋朝觐见，在张掖见到了隋炀帝杨广。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屈伯牙又陪同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觐见杨广。觐见结束以后呢，他和儿子屈文泰还跟随杨广东征高句丽。作为奖赏，杨广呢将一位宗室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了他。华容公主出身于北周皇族鲜卑与文氏，有着纯正的皇族血统，也有着初生月亮般的美丽、出水芙蓉般的清纯。公主一到，原高昌王后便无奈地搬出了后宫。屈伯牙不久呢就病逝了，而华容公主正娇花怒放、媚体迎风，于是屈伯牙之子屈文泰依照民俗再娶华容公主为后。不久，臣下来报，中原改朝换代了，新王朝唐的创立者和隋一样有着鲜卑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和皇后长孙氏都是拓跋鲜卑后裔，与华容公主的祖先宇文鲜卑是一脉相承。李世民一上台便赐给华容公主一枚精美的花钿，而华容公主也以玉盘回赠。后来啊，华容公主专门陪同屈文泰到长安朝觐，鉴于他有着两代高昌王后的尊贵地位，李世民宣布赐华容姓李，封长乐公主。一位远嫁的女子居然被前后两个势同水火的朝代封为公主，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特例。顾炎武说，长江汉书挂牛角。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变激越为舒展的人生境界。因为再宏伟的史诗也会化为灰烬，再豪迈的英雄也将变成故人。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怒吼的目的是为了安宁。

当玄奘抵达高昌王城时，天空已经变成夜的蓝，月亮已经呈现柠檬黄。如果从一个较远的角度，就可取下一幅明月照城楼的古典画面了。玄奘来临的消息传进王宫，屈文泰命令文司打开城门。令玄奘感慨万端的是，时值天寒地冻的正月，而且已是夜半时分，国王和妻子儿女一夜未眠，一边诵经一边等待他的光临。见到玄奘的那一刻呀，屈文泰喜不自胜，因为眼前的高僧尽管尚显年轻且一脸疲惫，但眉宇间透出的那股灵性与佛智，行进时显出的那份淡定与从容，令见多识广的他境由心生。之后呢，屈文泰表现出一个佛教徒非同寻常的狂热与虔诚，他将玄奘奉为上宾，拜为国师，天天带着嫔妃大臣听玄奘讲经说法。渐渐的呀，屈文泰被玄奘广博的学识、高雅的气度和精深的佛学所折服了，居然动了让玄奘辅佐国事的念头。有梦想不足以使一高官厚禄相许，亦便以真情实意相邀。后来呢，见软法子不行，屈文泰祭出了硬手段，给玄奘出了一道选择题。选项只有两个，一，留在高昌，二，送您回国。留在高昌呢，就意味着要违逆玄奘的初衷，送

他回国将是私自出关的玄奘面临着牢狱之灾。玄奘的回应是：您可以留住我的尸骨，无法留住我的心。说完便因呜咽而不复能言。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屈文泰留住法师之心却仍如玄奘西去之心一样坚定。屈文泰吩咐手下一日三茶六饭相供养，每日高僧进食时，屈文泰必亲自捧饭。见到屈文泰定要留下自己，玄奘呢便绝食明志，连续三日是滴水沥饭不进呢。屈文泰与玄奘实质上呢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博弈。玄奘绝食到第四日的时候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直到此时，屈文泰才为玄奘西去取经的执着与无畏深深的折服了，终于答应放玄奘西去。前提是呢，请您呐、再讲经一个月。而且玄奘自天竺返回时呢，要在高昌滞留三年讲经说法。于是啊，双方达成了共识。在国母张太妃的主持下，二人结为兄弟。《西游记》当中，唐僧那玉帝的身份就是从此而来。随后的一个月，屈文泰呢设立了专供玄奘讲经的大帐，可供300人一起听讲。国王、太妃、王妃、王子、大臣都赫然在座。每当玄奘说法，屈文泰必会手持香炉前来迎接。玄奘升座时，屈文泰都会俯身跪下，让玄奘踩着他的脊背上座。期间呢，屈文泰为玄奘安排了25个仆从，送上了30匹骏马，准备了来回20年的路费，黄金百两，银钱30000，零极券500匹。更重要的是，他还修书24封给沿途各国，请求沿途国王给他的义弟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每一封信都附有一匹高级丝织品作为信物。丝绸在玄奘取经之路上曾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历史在小处的温柔与友善。尽管呢，高昌实力一般，但毕竟处在丝路要道上，与西域各国联系密切。有了高昌的国书，玄奘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所到之国，国王无不亲自迎接。可以说呀，玄奘能够顺利到达天竺，屈文泰功不可没呀。历史的悬念是，玄奘能顺利回国，如约与屈文泰相见吗？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期待，历史的幕布徐徐拉上。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36讲，患上自大症。幕布再次拉开时，所有的观众

吃一惊，因为舞台背景突然换了一种恐怖的黑色调。说起来呢，屈文泰执政前期啊，对唐还是十分恭敬的。从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开始的六年当中，他多次遣使入唐贡献。特别是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他和华容公主还亲临长安。然而呢，问题就出在这次入唐上。时值冬日，他路经陕西、甘肃，但见城邑萧条，农村破败，哪还有一丝隋炀帝时代的繁华呀？抵达长安以后，尽管受到了李世民的盛情款待，华容公主呢也被赐予李姓，但是她对中原王朝的敬慕感已悄然消失。从贞观八年，也就是公元634年开始，屈文泰呢再也没有向唐派出使者，五年不向唐贡献，无异于绝交啊。这种可怕的迹象，连高昌重臣张雄都焦虑不已。他多次规劝屈文泰不要有任何偷安和独立的奢望，赶紧派使者到唐朝觐。对此，屈文泰无动于衷。接下来呢，屈文泰的所作所为越来越离谱了。隋末大乱的时候，曾有许多中原人进入东突厥避难。东突厥被唐击败以后，这些避难的中原人又大量流亡到高昌，被屈文泰如数补充到军中。唐试图用重金赎买这些中原人口，后来呢，又三番五次地诏令高昌遣返这些汉人。但是啊，屈文泰根本不予理会，连解释的话也懒得说。更过分的是呢，屈文泰找到了新的盟友，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并与之相约，一国有难，另一国等全力救援。屈文泰认为啊，这是一个让自己不再惧唐的盟约，于是呢，他便开始膨胀了，开始玩火，渐渐地蜕变为一个目光短浅、狂妄自大的典型。他闹出的最大动静是公开劫掠燕齐国。起因呢，还是丝路。北新道开通以后，高昌利用自身的交通枢纽地位，肆意地超越来往的使者与商旅，使得这条繁忙而诱人的丝路几近停滞。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齐燕王向长安派出使节，请求恢复隋末以来被阻断的大气道，也就是楼兰道。也就是说呢，从燕齐南下，沿孔雀河东去，经罗布泊北岸，直达玉门关的丝路古道。这条道一旦恢复，就可以摆脱对北新道的依赖，这对于靠商路发财的高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听到这个消息，

对北新道的依赖，这对于靠商路发财的高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听到这个消息，高昌立即出兵突袭燕齐，在大肆掠夺之后撤回。贞观十二年，即将计就计地进行一番表演，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找出一堆拿得出手的理由，顺便呢表示一下对唐的忠心。但是他这个人呢，喜怒皆形于色，特别是他对唐啊根本就不服气，不尊重。见到了李道玉，屈文泰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皮笑肉不笑地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塘，鼠叫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也？意思是说，鹰、野鸡、猫、老鼠都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区域，难道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吗？岂不知，话说出去之前你是话的主人，话说出去之后你就成了话的奴隶。人通常需要花两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数十年时间学会闭嘴。可见，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为此，大清名臣张廷玉最有名的人生感悟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这李道玉啊，见对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再去规劝他，和给瞎子形容颜色有什么两样啊？于是呢，他回国向李世民复命去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世民仍对屈文泰抱有期待，他呀再次派人送信到高昌，试图说服对方你认清时局吧，并邀请他来长安会面，只要他肯前来，一切既往不咎。关于通商路线呢，也可以细细的磋商。即使恢复楼兰古道，经由高昌的北新道并不需要废弃，两条路总比一条路方便吧。接到李世民的亲笔信，屈文泰假托生病拒绝入朝。历史可以改变血清素分泌的外界刺激，但改变不了最后的浓度。这时的屈文泰形同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他明知道没有必胜的把握，却把几代人辛勤积攒的老本，连同自己的大好头颅全部赌上了。他所看到的未来是：第一，李世民不下注；第二，一旦李世民下注，幸运之神也会眷顾自己。也就是说，一切全凭侥幸。可李世民是何许人也呀？他的容忍克制都是一个盛世大国的皇帝的胸襟和气度，但被礼遇者不识时务，教训他也是大国皇帝的霸气和底线。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故事，故事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起承转合，它不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孤立片段，而是一出由屈文泰、李世民主导的，由无数像张雄、屈志胜、李道玉、侯君集一样的文臣武将参与的大戏，悬念丛生，惊心动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情系环卫一线，县政协开展爱心慰问活动；民心工程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我县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报道。
4: 6月12号，县政协开展关爱一线环卫工人爱心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政协温度与社会温情。
3: 活动现场，县政协委员、丰宁浮尘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爱心物资，为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作者送去暖心关怀。环境卫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广大环卫工人不畏寒暑，恪尽职守，为全县人居环境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帮扶，更营造了尊重劳动、致敬奉献、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社会氛围。县政协委员张瑞晨：
5: 作为政协委员和本土企业经营者，回馈社会、关爱一线劳动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希望借此呼吁更多人尊重环卫工人，爱护环境卫生，一起为美丽丰宁出力。
3: 下一步，县政协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持续聚焦基层一线群体，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4: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去年汛期，我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县域内国省干线共计19处点位出现道路水毁。县交通部门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有序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
3: 我县国省干线水毁路段恢复治理工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开工，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处置方案，对受毁路基开展加固补强，同步完善边坡防护排水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防汛抗灾能力。施工全过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道路保通三道关口，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树江：
6: 为高效、高质、安全推进水毁恢复治理工作，交通运输局遵循先保通后修复、先应急后根治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精准攻坚，全员在岗，全员压阵，实行日夜连坐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利用有限施工期间，抢抓晴好窗口期，全力打通道路安全畅通生命线。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力量推进剩余重点难点点位修复提质工程，严把工程质量验收关，对所有修复路段开展全覆盖复检复核，确保每一处工程质量达标，隐患彻底清零，全面完成本次水毁修复治理各项任务。
3: 截至目前，19处水毁点位治理工程已有14处完工，剩余点位正有序加紧施工，整体工程计划今年6月20号全面竣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可有效消除汛期道路安全隐患，持续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进一步筑牢县域干线公路通行保障根基。
4: 一张小小的证件照是生活办证、入学办事的必备凭证，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民生小事。为切实解决辖区未成年人，尤其是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拍照难、拍照贵、办证入学拍照不便等实际问题，我县组织开展晴暖社区定格美好未成年人免费证件照拍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全县14个社区居委会、金色童年儿童摄影机构协办，各社区专业社工队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全程参与，历经14周有序开展，目前全县所有社区拍摄服务已全部完成。
3: 拍摄现场温馨有序，志愿者与社工全程耐心引导，细致为孩子们整理着装、调整姿态，专业摄影团队精心拍摄、细致修图，免费为孩子们提供高清证件照成品，满足未成年人群体日常办证、入学、社保、出行等各类使用场景。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坚持公开透明、自愿参与的服务原则，实行优先服务机制，专门为学龄儿童开通放学后周末专属拍摄时段，便民又暖心的

0: 志愿服务得到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黄宁：
1: 我一直想给孩子拍证件照，但是确实没有时间。社区举办的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太及时、太方便了。
0: 方寸照片，定格美好，暖心服务，温暖童心。从前期宣传摸排、人员登记，到中期精准拍摄、贴心服务，再到后期整理交付、答疑回访，主办方、协办方与志愿者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凝聚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居民互助的志愿服务合力。此次志愿服务项目的圆满收官，进一步丰富了社区便民服务内涵，夯实了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建设和谐暖心社区的坚实基础。县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方磊：
2: 我们组织此次志愿活动，为全县284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拍摄证件照，切实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擦亮志愿红、晴转丰宁志愿服务品牌，同时积极联动各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及广大志愿者，凝聚社会志愿力量，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

0: 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3: 东坡人文地图，作者王文正，沿着苏东坡的足迹，通过人文地理的传记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苏东坡。
4: 第66讲，张敦与成之才。苏轼被贬到惠州，一直到后来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张敦都是一个主力的推手。那么这个张敦是谁呢？他跟苏轼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张敦字子厚，他原来是苏轼的好朋友，也是同事，后来他就变为苏轼的政敌了。在苏轼的晚年，一直想置苏轼于死地，把事情做绝的就是这位朋友。其实苏东坡和张敦结识很早啊，两个人之间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一同出去旅游啊，在山谷之间有一个独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苏东坡走这个独木桥的时候啊，两腿发颤啊，不敢上桥啊。而这个张敦呢，没事儿啊，毫无惧色，平步而过。苏东坡就说张敦这个人呢，以子厚之胆，以后杀人都敢啊。再到后来，元佑初年，两个人同在朝廷为官啊，相互交好。有一天，张敦在家光着肚皮晒太阳，正好苏东坡来访，张敦就摸着自己的肚子说：“你说我这肚子里都是什么呀？”东坡笑着开玩笑啊，说：“我看啊，都是一些谋反的家事。”所以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啊，苏东坡与张敦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元佑初年的时候还是比较融洽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张敦切切的要把苏东坡置于死地，除了党派的斗争之外，还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当年苏轼陷入乌台诗案的时候啊，张敦还帮苏轼说过不少好话呀。比如说苏东坡有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这样的诗啊，就被当时的宰相王珪抓住了把柄啊，诬告苏东坡要谋反。这个时候的张敦就挺身而出为苏东坡辩解啊，说诸葛亮还自称卧龙呢，诗人的话嘛，不能这么过度的解释。在退朝之后，张敦还专门截住了宰相王珪啊，指责他陷害苏东坡。再到后来呢，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如果不是至亲和至交啊，都不敢有人跟他联系。但是他跟张敦之间的书信却一直没有断。在书信往来当中啊，苏轼向张敦坦述了自己窘迫的情况，可见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苏东坡就曾经在书信中说呀，说张敦平时啊给我很多的药啊，还有我困难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张敦后来死整苏东坡呀，大概很难从私怨上去找原因，更多的就是出于对权力的争夺。张敦一度被贬出京啊，尝到过被政敌边缘化的苦果，等他回到权力中心的时候就大肆的报复。而苏轼呢，几乎每一条都可以成为他重点打击的对象。首先，苏轼跟张敦的政见不同，分属两党，而宋代的党争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其次，苏东坡身为哲宗的老师，跟哲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啊。虽然宋哲宗一时被强烈的这种报复的冲动迷乱了，但是难保哪一天他念起了旧，那苏东坡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的。第三，自从欧阳修、司马光谢世之后，苏东坡就名满天下，人人都把他尊为了文坛宗师啊，绝不是张敦之辈可以企及的。

0: 所以张敦他们就非常担心苏东坡再一次东山再起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那就危险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为了他们整个集团的利益，张敦在拜相之前，想投靠他的人就对苏东坡开刀了。而张敦上台之后，觉得这天下第一号的天敌，仅仅是流放岭外还不足以绝后患。于是又再三下令追加贬谪，非要置苏东坡于死地不可。但是大宋王朝有一个规矩啊，就是不杀大臣呐、啊。这个规矩是没有人敢于违背的，并且这个苏东坡呢，被放逐到了岭外啊，这是最重的惩罚了。可他不但没有死，看起来活得还挺有滋味，这让张敦等人怎么能够放心啊？于是，在苏东坡来到惠州之后，张敦使了一个阴招啊，借刀杀人。他思索再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程之才。那么程之才是谁呢？他是苏东坡母亲的胞侄啊，也就是苏东坡他的王姐啊，苏八娘的丈夫。所以说，程之才跟苏轼啊，既是表兄又是姐夫。苏家与程家本来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嘛，不料程八娘嫁到程家之后啊，没有讨得这个婆婆和公公的欢心，抑郁而死了。苏轼的父亲苏洵啊，是一个非常偏激的人啊，痛失爱女之后啊，愤恨之极啊，对程家大肆辱骂，并且从此断绝了跟程家的往来，并且告诉子孙，不认这门亲戚了，从此世世代代不再往来了。即使苏东坡的母亲去世，也不向程家报丧。这个怨恨呢，自从苏八娘去世的那一年，一直到今天，已经42年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这个张敦是知晓苏家与程家的这段夙愿的，他就特别启用起了程之才做广南一路的巡案大使，巡查地方，整肃官吏。这明显的就是想用程之才的手啊，好好收拾收拾苏东坡。这个程之才非常的能干啊，如果让他对付流落岭南的苏东坡，是完全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的。不过啊，后来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按照张敦设想的那样，反而促成了苏程两家的修好了。那是在绍圣二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095年正月，程之才来到了广州。很快啊，他就派了一个中间人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年与苏东坡同游大云寺的城乡县的灵侯晋叔前来通报啊。苏东坡得到消息之后是感慨万千啊。他们家跟程家绝交的时候，苏东坡只有18岁，现在呢已经快60岁了，年近花甲呀、啊。老之将至啊，人在老的时候啊，也是特别容易怀旧的。那童年的趣事、少年的梦想，还有亲戚朋友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自己的眼前。40多年间，多少人世沧桑，多少世路坎坷呀！即便是已经去世的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也不愿意看到后代把这种仇怨延续下去吧。所以，苏轼给程之才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啊，这封信写的真的是令人泣下呀。昔人以30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42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程之才收到苏轼的这封信之后也很感动，他就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对于两家的这些嫌隙啊，一向耿耿于怀，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沟通，很是遗憾。于是他就给苏轼回信说，老弟不免有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就这样，程之才终于在当年的3月7日啊，岭南的初春时节来到了惠州。他来到惠州之后，在嘉佑寺简陋的斋房里，苏轼和程之才这两个老兄弟相对而坐，冰释前嫌。应程之才之请，苏东坡还专门撰写了外曾祖成功轶事。当然，程之才也给苏东坡带来了丰厚的礼品，那就是他利用自身的官职之便，指令有关人员安排苏东坡回合江楼居住。程之才不仅帮着苏东坡改善了生活条件，并且利用自己身在官位的影响力， 帮苏东坡带来了更多积极的影响，苏东坡在惠州一带的影响力更加增强了，所以苏轼的许多设想和善举都得到了当地官员们的响应和支持。那么苏轼在惠州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说。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制作技艺。古琴的制作称为琢琴，精良的琢琴技艺是古琴艺术完美呈现的前提。琢琴师制作出一张古琴，要经过选材、确定形制、挖槽腹、调音、合琴、裹布、刮灰胎、装配件、修漆等100多道工序，历时2年工期。运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的古琴，融木工、雕刻、传统漆艺、音律于一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古琴的制作

朝曾国春秋早期的琴，距今2700年左右。古琴制作的技艺至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清代造琴更是盛况空出，出现了很多制琴名家。丰宁自古人杰地灵，在明清时期就有很多古琴手工作坊。陈祥斋先生生于清朝道光23年，是咸丰同治年间的民间古琴制作匠人，祖籍辽宁省朝阳市，后辗转来到承德、丰宁、凤山镇、大稿镇等地定居，依靠祖传的手艺，以制琴为业，开办了手工作坊。其子陈远山子承父业，家族一脉传承，又将古琴制作的手艺传给儿子陈永刚，陈永刚将这门手艺传给了两个女儿陈淑娟、陈淑媛。陈淑媛的儿子张不悔从小受母亲及四姨陈淑娟耳濡目染，言传身教，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古琴制作的各个流程和技术环节。出于对古琴制作技艺的喜爱，2017年又拜北京管派制琴老师傅苗元为师，充实了古琴制作技艺，并于2020年11月参加了文旅部在福州艺术学院举办的古琴制作非遗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古琴制作的新理论、新技术，使传统手工古琴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0: 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1摄氏度，大滩9到15摄氏度，鱼儿山9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6摄氏度，草原8到16摄氏度，外沟门10到18摄氏度，窟窿山12到18摄氏度，小坝子12到19摄氏度，四岔口10到18摄氏度，五道营12到20摄氏度，土城14到21摄氏度，黄岐13到20摄氏度，苏家店12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0摄氏度，汤河13到19摄氏度，将军营13到21摄氏度，选营11到21摄氏度，西关营13到21摄氏度，胡麻营15到22摄氏度，黑山嘴15到23摄氏度，天桥15到22摄氏度，石人沟17到23摄氏度，王营13到20摄氏度，北投营12到20摄氏度，凤山13到20摄氏度，波罗瑙15到2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在这个栏目中，让我们共同跟随于向阳老师，他将作为嘉宾主持的身份

0: 来带领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当中的内容是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纪，曰代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这里面好像讲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1: 是的，是我们中华这一块大地上的这个河流和山。南方的一般称江，我们在上面也有讲到是湛江啊、珠江，
0: 对，
1: 那北方称河，
0: 黄河。
1: 黄河，那长江和黄河呢，这两条就孕育了我们华夏子孙哈。刚开始就是在旁边呢开始繁衍生息的，
0: 对，所以呢也被我们看作是母亲河
1: 啊。是的。那么在下面还有两条呢，是淮河和济水。
0: 这里提到了淮河和济水，曰淮济。
1: 淮河呢，它是在历史上是很难治理的一条河道
0: 哦，
1: 所以呢淮河又称为淮河。
0: 淮河不好治理，所以就是淮河。
1: 是不好治理。
0: 嗯，
1: 那济水呢，其实它流经的地方哈，比如说济南，济南这些地方呢就是这个济水这个流经的这个地方啊，所以称为，还有济源，它的那个源头是济源那个地方
0: 哦。济源，
1: 河南往山东这边，往山东这边流向，它的那个下面的最下游的这个河道呢，其实是这个，它已经跟黄河的下游已经是重叠在一起了，济水。那么我们中国历来都是这个饮水思源哈，所以这个知恩感恩，因为水呢可以说滋养了我们的生命。
0: 对，
1: 我们看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70%都是水，
0: 是这样的。
1: 可以说这个历代来说呢，都有最高的领导人去水的那个源头那里借一个，就是来缅怀他的一个地方，
0: 就是感恩和感谢这个水
1: 啊，
0: 给我们以生息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为了祭奠啊，或者是纪念，或者是感恩的一个地方。
1: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就是环保意识嘛，因为我们现在说最原始的那种环保。所以呢那时候我们都说有什么这个一种这个上天也是在保佑我们，所以它这个在这四条河流里边保存，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地方，最大的就是济水。那济水那里有个济渎北海庙，
0: 济渎北海庙，
1: 哎，是古代四渎，就是这四条河流中唯一一处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
0: 哦，现在还有啊？
1: 是的，
0: 哦，
1: 它整个非常的恢宏。那每到一定的这个时节呢，就去缅怀它，因为领导他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像现在我们领导人都在提倡这个，一定要保护我们这些河流啊，应该这个让它的清洁起来啊，有一些污水的处理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水的一个尊重，
0: 对，
1: 就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尊重。
0: 是，水干净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喝进去这个水才会得到健康
1: 啊。是的，
0: 嗯，
1: 这个有一句话叫唯有源头活水来，
0: 是，
1: 所以这个源头一定要保持这个清源嘛，我们才能够下面的我们饮用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的进行。
0: 对，有一个词叫正本清源，
1: 是，
0: 源头活水，那让我们共同来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爱护滋养我们的淮河、济水，
1: 是，下面呢是
0: 此四渎，水之纪，
1: 是
0: 曰代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
1: 是，这是我们呢非常有名的五岳。
0: 对，五岳，有嵩山、衡山，还有那个衡，有两个衡山啊，
1: 是，
0: 一个是恒心的恒，一个是平衡的衡。
1: 恒心的恒呢是北岳，平衡的衡呢这是南岳。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

0: 至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这里这个写的时候，这个没有写泰山，它是岱山。
2: 对，
1: 它也称为这个岱山。为什么呢？您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个岱，
2: 对，上面是个代替的岱，下面是一个山字，
1: 哎，是个山字，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历代帝王哈，他呢成为这个开国国君的，一般有去这个祭祀泰山的。
2: 对，我听说过，好像《论语》当中也提到过泰山。
1: 是的，那泰山呢，它是在东面，东面呢主春天。
2: 哦，就是冬月泰山是主春的。
1: 春呢，我们知道它有生发的意思。
2: 对，
1: 生发的意思呢，就是说主生气，有取代之意。
2: 是不是皇帝去拜泰山，也有祈祷这一年有个好收成的意思？
1: 也有，也有，就是说他替代了这个国家以后呢，重新的这个开始，就是生命的开始，整个生发的意思。
2: 哦，
1: 所以这里的这个字上面是岱，下面是山，您看到是吧？
2: 是，
1: 哎。这个泰山呢，它是称为冬岳，
2: 对，冬岳泰山。
1: 然后还有西岳呢，是华山，
2: 对，华山。
1: 华山呢又称华山，因为它这个整个山呢，从远处看来就像一朵花一样。
2: 哦，这么漂亮。
1: 但是华山呢也是非常的险绝的，独立独山，就这样，不是连绵不断的。
2: 哦，独山独峰，而且比较陡峭。
1: 很陡峭，是很险的。
2: 哦。
1: 下面呢是这个嵩山，嵩山呢是又称为中岳，这一边可以看到呢，东岳泰山，这个旁边呢又是西岳的华山，它在中间，所以这个中岳呢也是非常巍峨的，一座山。那北岳呢是衡山，那南岳呢是衡山，这个衡山是平衡的衡，有一句话叫寿比南山，讲的就是这个衡山。
2: 哦，寿比南山指的是平衡的衡，这个衡山。
1: 它是在湖南长沙那一带，可以说是它对应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星啊，也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寿命有关的。
2: 哦，
1: 啊，它是在朱雀这么一个星座的尾部这个地方，有一颗星星对应的，还有一个叫长沙星，
2: 哦，
1: 对应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寿比南山也是主寿命，哦，它这个星座也是主寿命的，正好对应的。
2: 哦，就是天和地上的这个长沙的衡山是相对应的，
1: 也很奇妙。这个是这五座山呢，是在我们这个华夏的大地上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各有代表。那么他们的底下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去拜祭他的哈，他的一些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种去拜祭啊，这种其实是对山的一种尊重，对山的一种崇敬，
2: 对，
1: 对他的一种环保吧。只要你对一样物品很恭敬的时候，一样这个东西很恭敬的时候，你肯定会爱护它。所以古人也好，对水对山，他都觉得他里面有着很宽阔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所以对他是非常的这个尊重，并且呢就不伤草木，不污染水源。
2: 哦，做得非常好。
1: 是是是。
2: 其实今天的人们呢，生活工作的节奏都很快，也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大假期间，带上家人一起出去游山玩水。
1: 是，
2: 当我们游览山川还是到水边游玩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呢也存着一份恭敬和感恩之心，可能就不会乱丢垃圾。
1: 是啊，我们捡一份垃圾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大地的爱，其实也是对承载我们的这一片土地的一个关怀，对这个水源呢，我们也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好像那个淮河在现在来说污染的也是很厉害的。
2: 是，现在目前这个水啊，还有我们的大地上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污染。
1: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慢慢有一个意识哈，看见垃圾呢，能够把它捡起来，提倡这一个方面的，还有垃圾进行分类呀。
1: 对，
2: 啊，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1: 嗯，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啊，他说他每一次到那个旅游区去旅游的时候，
2: 是
1: 会去做捡垃圾袋这么一个活动。他说我不愿意给这么美丽的山川增加一个癌细胞。好像有人说如果多用一个塑料袋就是给地球增加了一个癌细胞。所以呢他做得非常的好。每次呢出去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他也会自己带一个饭盒，
2: 是，
1: 然后买一些小点心什么的，比如说包子之类的，都不用别人的塑料袋，用自己的小饭盒。我看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
2: 您说的让我也很感动。
1: 嗯，
2: 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这句话的意义。它让我们呢去关怀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
1: 还有的呢就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很注意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些名山大川，他们有的在长城上在周末的时候携家带口的去捡垃圾。
2: 哇，
1: 我觉得看到以后非常的感动。
2: 是，
1: 也希望我们自己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也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字句想起我们这些名山大川，它自古以来就滋养我们的祖先，
2: 是，
1: 又养育我们直到今天，
2: 是，
1: 可以说是很有功劳的。同时也是伤痕累累的
2: 啊。是，
1: 因为现在环境破坏得很厉害，
2: 是，
1: 所以呢让我们都怀着一份感恩心去珍惜他们，让这些山川秀美的景色能够长久地陪伴着我们。好像自古以来淡泊名利的一些人，他们总喜欢到山水当中去生活，也可以说是寻找一些灵感，寄托自己的一种高洁的志向。
2: 是，
1: 像陶渊明、五柳先生
2: 他们那个颐养性情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这里讲的是山和水。那水呢它有很多的品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会越洗越脏，
1: 那就是水。
2: 但是其实这个水呢有一种去污，它帮我们的这个净化很多的东西，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品质。还有一个它呢善利万物而不争，它那个奔流向前呢它是没有这个退后的时候。
1: 对，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大江东去。
1: 对，
2: 这个水呢有的人也把它水比作这个君子。
1: 对，
2: 他说君子呢就像水一样，
1: 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他滋养了万物，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2: 他还是至柔。他如果说前面东西挡住了，他还能绕过去再往前走，不是一个硬着来的这样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是水的一个品质。但是水跟油呢也有一个比较，君子就像水一样，小人就像油一样。好，但水呢这个里面呢可以溶油。就是他倒进去，但是他不会跟他同流合污，就浮在那个上面一层。那小人呢就像这个油一样，那油呢这个烧得很热的时候，我们
1: 倒点水
2: 他就借起来了。
1: 对对对，
2: 就是说他不能跟君子相容，所以说君子的心量和小人的心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水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具有水的性情，我觉得尤其是女子啊，我们吸取水的柔顺至柔的品性。
2: 是，
1: 天下之至柔才能够攻克天下之至坚，好像是这样
2: 啊。至坚还有至刚哈，
1: 还有至刚。对，其实是柔能够化解很多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之景公随婢妾所欲。狄王的儿子献以16匹马驾车的技术邀请景公观赏，景公观看以后并不喜欢献的驾车。然而景公有一位爱妾名叫英子，长得十分美丽，景公非常宠爱她。英子很想看看献的驾车技术，要求景公带她一起观看。景公呢就回答他说，等到晏子生病了再安排时间吧。果然机会到了，晏子因病在府中休息，景公与英子就在院囿中的亭台上欣赏晏的驾车。晏驾车的气派很大，英子看后非常兴奋，高兴之下就代为请求，希望景公能够后加奖励献。景公听了之后一口答应下来。等到晏子病愈后得知了此事，即刻觐见景公。景公看到晏子来了，抢先对他说，敌国王子献的驾车技术十分高明，寡人看了很喜欢，想请他们献技表演一番，你觉得如何呢？晏子答道，驾驭之事非臣主管的范围，臣不便参与。景公接着又说，寡人实在是太高兴了，想赏赐他万钟的俸禄，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啊。晏子听了直言向景公规劝道，过去魏国的东野先生，他的驾车技术君上本来是很欣赏的，可是因为英子当时不喜欢，君上就假装不喜欢，索性就不看了。如今敌国王子献的驾车表演，君上原来是不喜欢的，可是由于英子喜欢，您也便喜欢了。英子代为请求厚赏，您又慷慨允许，这样看来真是受妇人所制了。不乐于治理人民，却乐于欣赏马术表演，不厚赏贤良之士，却能重赏一个驾车的车夫。以往我先君桓公的辖地比如今小得多了，可当时能够整治法治，推广政教，结果竟能称霸于诸侯。反观今天，几乎没有一国的诸侯愿意与我军亲近。每当五谷欠收的年头，因为饥寒交迫，饿死道路之人又触目皆是。我军不能以此为忧为耻，反去贪图一时耳目的享乐，不重振先君的功业，反对驾驭的车夫施加重赏，可以说太不顾惜人民，轻视国家了。

0: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古时候诸侯们彼此朝聘，也不过是驾3匹马或者4匹马，我军日常一车驾8马已经和古制不合，而今县又加倍驾16匹马，不是更变本加厉了吗？而且君上您如果乐于此，全国上下一定起而效尤，然而拿这种车子去授为田猎不便调度，如果要行远道又不经济，用马的数量几倍的增加，这绝不是管理下属的好办法呀。放纵耳目之乐，不处理人民疾务，这也是古圣先王所严禁的。君上如果乐此不疲，诸侯恐怕也会有起而仿效的。君上不能以厚德善政广被诸侯，反用不当行为影响他们，这绝不是爱护子民、彰显名声、招来远民、敦睦邦交之道啊。何况贤善之士遭罢黜，鳏寡孤独，不加救助，而听任爱妾之语，厚赏车夫以积怨愤，这是与民为敌的做法呀。诗经有曰，折夫成城，折父倾国，意思是说智慧高的男子足以立国，而多计谋的女子足以富国。现在我军不从事于立国的努力，反而去做些富国的事物，恐怕国家灭亡的日子到了，愿国君早日打算。景公听了这番劝告，由衷地对晏子说，你讲得很有道理，的确如此。于是景公马上停止了观赏驾车技术的表演计划，又强令敌国王子献出境，并且也疏远了爱妾英子。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8: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9: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中华文化饱含着智慧的芬芳，细细品读，孝悌仁爱的光芒千年流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这里呢好像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2: 是。
1: 士农工商，这是讲到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职业的一个划分，是吧？
2: 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呢有四种身份。这个士呢代表读书人。
1: 哦，读书人。
2: 他为什么把读书人呢排在第一位？
1: 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
2: 那我们说这个读书人他是这个品性上他能够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1: 哦，
2: 所以他把它放到最前面。因为读书人呢是明理的。
1: 哦，
2: 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
1: 那您讲一讲。
2: 那在这个纪晓岚先生呢有一个书籍啊，就是写的是
1: 《阅微草堂笔记》吗？
2: 对，《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有一个呢，说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呢出门，大热天，然后他上山的时候啊，汗层层，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呢，想想自己本来想把衣服呢打开哈，晾一下，凉爽一下，但是呢又有点

0: 有椅，但是呢他在旁边看一下，正好有一些这个农民啊，也是在田地里干活啊，还有一起上山的，他们都是这个非常痛，
1: 光着膀子是吧，
0: 是非常痛快哈。他一看，哎，他们都这样做了，我也想啊，凉快凉快，他也这样做了。他晚上呢正好是夜宿在一个这个庙里边，然后就山上嘛，有时候山上一般我们南方啊一些这个山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他在那里呢躺着就睡着了。
1: 哦，
0: 睡着的时候他就梦见自己呢被几个就是官兵的模样把他给拉过去了，拉过去呢到一个官员那里，这个官员非常的有威仪，然后呢就说啊，这个读书人呢、非常的失礼，然后要给他打板子、他就心里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我板子，然后这官员就对他说，你是读书人却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呢把自己的衣服给随便的敞开、然后呢这个有失读书人的威仪，然后他就更觉得冤枉了。他说你看底下我旁边的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你都把他拉过来把我一个人拉过来，他说你做读书人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是明理知道呢在礼仪礼节平时要注意的这个行止要端庄，你这样子呢随便的露出自己父母所给予你的这个身体啊，而我们衣服是来遮羞的，那农民呢他是没学过他不知道，所以是情有可原，那作为你来说你是知道的可是却去违反，所以你这个板子要不要挨呀、
1: 后来他是可能是心悦诚服了。
0: 后来他醒来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这个真是痛真是很痛，他后来就明白了。所以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读书人呢、其他人犯法还有可原，但是读书人不可以犯法。
1: 哦，也就是说你知法知理，你要是再违反这就说不过去了。
0: 哎，你读书人犯法，那在这个社会中呢就是更没有禁止的人了。
1: 哦，也就是说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没有能做一个表率。
0: 哎，那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做出更偏激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您看哈，读了书的人呢、他这个肯定是气质上还有气度上就是一定要呢为社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1: 排到第一位，不是说因为你有很多知识所以我们读书人不可以沾沾自喜。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实际上你看过去其实读书人也这个身上的盘缠也其实不多，但是他出来的这种风骨啊，人们就特别尊崇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些穷困潦倒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钦佩的，这是读书人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作用。
1: 哦，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也应该学习我们的古人做社会的一个榜样，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理，就要把这些理演出来让社会大众来看。
0: 是，他下面呢放第二位的是农民。
1: 对，好像农民的地位也挺高的。
0: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说是这个农业大国。
1: 对，
0: 一般说这个都说是耕读之家嘛，这个有到田地里干活耕种的，也有

0: 这个读书，家里他也有一种这样的分工。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口粮啊，这也是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给予我们的。而且这个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1: 对，
0: 他所以说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整个的关注度啊都是非常的高。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对农民的这个整个政策啊，还有整体的一个关怀呀，让人民的那个内心都充满了一种温暖。
1: 对，因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是这样啊。
0: 是。
1: 还有呢，约工商。
0: 是，其实前面这个农民，其实我们作为读书人哈，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大地大自然，
1: 对。
0: 去了解这个四时农耕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也可以接触一些农作物啊、栽种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对农业方面很有兴趣的，都会去研究。所以您看一下，其实这个农民啊，现在是不是单纯的看是这个？好像乡野村夫不是，现在都有知识性的一些有志之士也要投入到这个农耕哈。
1: 哦，好像我们国家也很鼓励大学生，到偏僻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艰苦的地方，到农村去锻炼锻炼。
0: 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农业这方面呢，有不打农药的，然后呢吃的是这个无这个化肥呀，是有机的这个食物也很多，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整个就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1: 对，我觉得我们农业工作者、农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跟农民多接触，然后把自己的所学呢，实践到我们的农业方面，然后让我们吃的粮食更健康。
0: 是的，
1: 这也是造福社会的一个很大利益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接下来还讲到了工商，工商是不是就是工人还有商人？
0: 是这个呢，是一些这个比如小商品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必须的东西，都是由工人还有商人在其中呢进行一个
1: 交换。
0: 交换，给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这个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做生意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紧凑，就是一天的活干完了以后，事忙先上账。
1: 就是回来就先把账算清楚了。
0: 算清楚了，这个今天的事儿有今天的归结，这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是。接下来还讲到了仁义礼智信，说
0: 是
1: 这
0: 的。
1: 是五常。
0: 这个五常呢，跟前面的三纲五常啊对应起来。那之前人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也挺有这个意见的哈。
1: 对，是。
0: 这个五常当时不知道，现在在体会的时候，这个五常也蛮有味道。你看，这个五常是仁第一个，
1: 对，人是第一个，
0: 仁是仁爱。
1: 仁爱，
0: 你看这个仁呢，它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二，
1: 对，
0: 就是这个仁呢。是仁爱，爱呢是双方的互动的，
1: 对，
0: 所以想到自己就能够想到别人。
1: 这就两个人，就是说待人如待己，
0: 是他这个义呢，是代表着这个合意、合适，做事情能够这个非常的辨别得很分明，然后是做事情很合适，
1: 遵
0: 符
1: 从这
0: 合
1: 个
0: 道
1: 道
0: 义。
1: 义。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然后礼是能够懂得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啊，朋友，这个有礼让。 梨它有。

0: 有这个慈让之心，就是礼之端也。哎，那里面的智，就是我们人能不能有智慧吗？
1: 人是万物之灵长，
0: 哎，
1: 人的智慧可能是被认为比较高的。
0: 对，应该有智慧。这个智就是是非之心，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能够，这个就说明您有智慧。
1: 哦，还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如果我们能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0: 嗯，是的。那信呢，是信用。您看一下，人也为信，看这个信字很有意思哈。
1: 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
0: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
1: 应该是真话。
0: 真话还要能兑现。
1: 对。
0: 这个就是讲信。这个是信。所以这个称为五常，不容问，问就是打乱，不能够把它搅乱了。
1: 哦，还有一层意义，是不是就是说这五常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更改，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可能这五常都是做人所需要的。
0: 是，您看一下这个，信这一方面，信这一方面，他就说到这个人无信呢，不立，就你没有信用，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啊。就像孔老夫子他在这个《论语》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好像。人呢，没有信，就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岂何以行之哉？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没有车轮子，你就无法这个行走一样。
1: 哦，把它看得这么重要，
0: 是非常的重要。信其实是居于这个仁义礼智的当中，就像那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中一样，处于中间一样。性质要没有坚守的话，其他的几个也不能说上是真正的做到了人应该有的品性。
1: 哦，就是说信相当于这个五常之中之中心。
0: 哎，之中心，是的。
1: 哦，所以说仁义礼智是做到信的一个基础。
0: 是。
1: 嗯，
0: 所以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点。开始。慈让之心呢是礼的开始。羞恶之心呢是义的开始。是非之心呢是智的开始。所以这个古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品性的。这五常看来也是我们应该每人都具备的吧。
1: 对，的确是。我觉得好在就是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对道德这方面很看重，所以呢有很多相关的部门举办了道德人物的评选，每年都在选出一些道德模范人物。我觉得这些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0: 是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哈，我们整个这个华夏子孙都应该去看的。每次看这些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
1: 对，
0: 这些道德人物哈，模范人物真的是把这个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啊演绎的这个淋漓尽致。
1: 对，也许呢这道德模范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呢
0: 是
1: 他们却在自己的本位上忠于自己的这个人伦的本分，
0: 是
1: 而且呢兢兢业业的奉献给他人，奉献社会，
0: 是
1: 显示出了真正道德的力量。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在社会居于士农工商的哪一个角色，我们都要想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好好的服务家人，服务身边的朋友，进而服务社会，做好国之良。还有呢也是努力的做到仁义礼智信，让我们像身边的道德模范道德榜样那样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好，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

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景公怜姬者。一天，齐景公与一些大臣官员到寿宫去游玩，无意间景公看到一位老者面黄肌瘦，背着一大捆木柴，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景公看了心里很难过，觉得他非常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交代相关官吏给予这位老者收养照顾，免得他再劳累受饿。晏子在一旁见到景公怜悯老者，便上前称赞说：臣听说喜好贤良的人而怜悯不幸的人，是执掌国家的根本。如今君王能怜爱老者，将恩惠广施百姓，此乃治国之本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称赞，心里非常高兴，不觉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晏子见了，便进一步说道：圣明之君遇到贤良就喜好贤良，遇到不幸就怜悯不幸，看到有一人受苦，便会想到其他人。如今臣请求君王下令，凡国内年老幼弱等无助者，还有像官夫寡妇没有家室的，派各地官员调查清楚，然后给予他们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以此来广施君王的恩惠。景公听了晏子的建议，更加欢喜，马上答应下来，说：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照先生您说的去办吧。于是在晏子的劝谏下，齐国内年老幼弱的人有了抚养和照料，官夫寡妇也重新有了家室，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一片和乐，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晏子见到景公怜悯老者，适时加以称赞。在景公听了心生欢喜之后，晏子又能不失时机进一步劝谏景公，使景公将对一位老者的关怀照顾扩展到全国百姓，让所有需要照顾的人都能蒙受君王的恩典，使生活安定幸福。晏子的智慧与仁心跃然纸上，令人称赞。然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齐景公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也能很乐意地接受晏子的劝谏，让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这一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试着反观自己，在别人很善意地给予我们称赞，并且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时，我们是不是能欢喜地接纳呢？还是会傲慢地觉得，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不需要你来说。又或者

0: 点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进步，反而还觉得别人差劲，增长了傲慢。善于体会他人的心境，不仅用在劝谏，也可以用在受谏。不仅对他人的优点能给予肯定鼓励，同时呢，也能欢喜地接纳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更加悉心学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冷冰冰的拒绝，或是清高得意的样子。否则，纵然智慧如燕子一般的人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很难受教，难使自己获得进步啊。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你好，

0: 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个人是陶喆，他很有趣，把自己声音压得像一个爱玩的少年一样。陪你听心乱飞。

0: 很开心的歌有吗？陶喆的心乱飞，
1: 真的没有。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他的某些负面消息真的无所谓。最简单的原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好听的歌就够啦。现在热狗，热狗，热狗，梦幻照相机。
1: 这样开始了。

这拍让你感受一下，同样是三拍子的摇摆，可以是范晓萱，爱恋中的女生的小矫情、小忧郁，也可以是罗文玉这一首《全世界的孤单》，治愈的温暖。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0: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还有 Stravage 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山海》，继续陪你听来自台湾的谎言留声机，他们的歌《怪女孩》。

我们常说的，其实见到外国人不要说 excuse me， 因为语气一旦不好的话就很像挑事儿一样。看下蔡健雅的这首歌《先生有事吗》，如果我这样念，先生有事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时。

0: 贝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2: 快下来！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我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当生活中越来越多出现成全的爱、高尚的爱的时候，这种打引号有一些自私的爱，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才显得更加珍贵。

刚听到来自天后飞的《半途而废》，九八年畅游的时期，已经过去20年了，一点成就的感觉都没有。接着要陪你听五月天《爱情的模样》，我是 Bab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

0: 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十一集。看着泪流满面的张理事，张山林不仅没心软，反而更强硬了。
3: 嫂子，既然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还不如分家。分了家以后，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爸留下的两幅书画，我只要怀素和尚的字儿。
4: 山林啊，你不能这样，这个家分不得，你哥他死得早。要不是这个家，要不是咱爸和你这当兄弟的，我一个人带着你侄子也活不到今天。好不容易你侄子也大了，你倒想分家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咱爸呀？
3: 那不分家也行，要么您把西陵圣母帖拿出来，要么您就想个办法不让松竹斋垮掉。嫂子，这两条道您选一条。我先回去了啊，十天之内您给我个信儿。
2: 张山林说完甩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张理事一个人继续在屋子里掩面哭泣。太阳落山，天色渐暗，张家两兄弟坐在一条带篷的游船，在积水潭湖面上游玩。张继林站在船头欣赏夜景，张幼林却从怀里掏出葫芦，凑在耳边欣赏蛐蛐的叫声，还让张继林听。
5: 哥，你听听，我这蛐蛐可是苏州的名虫，紫头金翅。就这么一只蛐蛐，你猜猜值多少银子？
6: 用不了一两银子吧？
5: 妈，一两银子？你可真敢开牙呀！一两银子顶多是让你看一眼。实话告诉你吧，这只蛐蛐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邢老六手里匀来的。
6: 什么？就这么个破虫居然值20两银子呀？真是匪夷所思啊。幼林，我看你也够荒唐的了。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5: 我自己有10两，你爸又给了我10两，这才凑起来的。
6: 你和我爸真是玩到一块儿去了，要不怎么说是亲叔侄呢？
5: 我听出来了，你是话里有话呀，无非是说我们不务正业呗。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可是个饱读圣贤书的人。古人云，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不孝。你怎么这样谈论自己的父亲呢？这么说吧啊，你爸不过是玩个鸟养个虫，你就一肚子不满，这还没叫你去死呢。我看你啊，圣贤书算是白读了。
6: 你幽林，你这纯粹是歪理。你这个人呐，从小就歪理多，而且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总拿圣贤书证明自己的歪理。
5: 若是圣贤书能证明我的道理，就说明我的理并不歪。嘿，你听，是春江花月夜，韩正人是个高手啊，这首曲子弹的简直出神入化。这是谁呀？
6: 啊，是不错，真乃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呢。
5: 你就瞎扯吧，那是人家白居易形容琵琶的，这可是古筝。
2: 张继林不再理会张幼林，继续倾听着，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清丽的歌声。

0: 唱得真好啊，这意境韵味都有了，不知是哪家的小姐啊？
1: 这声音耳熟啊，哎，我好像认识他，走过去看看。
2: 踏着歌声，张家兄弟的小船停靠在了一艘灯火辉煌的画舫边。画舫里，秋月正素妆淡抹地坐在船头，边弹边唱。
1: 秋月姐，
0: 哎，你认识他？
1: 认识，我要上去看看，你去不去？
0: 哼，算了吧，我又不认识他。再说了，我还得回去读书呢。
3: 谁在小船上？
1: 是我，张幼林。秋月姐还记得吗？
3: 怎么不记得？上船吧，幼林。
0: 幼林，你去吧，我也该回去了。哎，你早点回家啊。
1: 哎。秋月姐，好个春江花月夜，你唱的真好。
3: 在江南待久了，总想出来走一走，可真正离开了江南，却又怀念江南的日子。今晚游湖，忽然觉得风景依稀似江南，一时兴起就唱了起来，让弟弟见笑了。
1: 秋月姐，从哪儿来啊？到哪儿去？家住何方？你能和我说吗？
3: 嗯，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至于别的你就不要问了，如果有缘，将来你自会知道。
1: 啊，好，那我就不问，我只要知道你是我秋月姐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再弹一曲吧，秋月姐，我只想听你唱。
2: 秋月点点头，重新坐下，抚琴浅吟低唱，歌声在黑沉沉的湖面上回荡，听得张幼林痴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玩的时候，他的母亲正在眼巴巴地等着林满江来。林满江也是急匆匆地赶到。
4: 夫人，您找我？
5: 满江啊，你坐吧，我也是没法子。他叔刚从这儿走，说是不拿出西陵圣母帖，他就要分家。你说，就算是我把西陵圣母帖给了恭亲王，宋竹寨就能保住吗？
4: 我看未必。退一步说，就算恭亲王改了口，咱们不过是抢回了宋竹寨以往的一项业务，可宋竹寨的不景气，哎呀！
5: 你不说我也明白，他叔不是个做买卖的人。满江，你在松竹斋干了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拿你当外人，现下松竹斋到了这个份上，可就指着你帮我了。
4: 您也别太着急，我琢磨了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5: 你说说看。
4: 咱们向银行借笔银子，先把松竹斋的日常开销支应下来。
5: 向银行借银子？
4: 是啊，眼下没有银子周转，不想法借点的话，恐怕下个月就得歇业了。
5: 宋竹斋说什么也不能关张歇业，也许这一趴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4: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5: 那你打算从哪儿借？
4: 华阿道盛银行，是洋人开的。
5: 是啊，咱跟人家非亲非故的，能借给咱们吗？
4: 我寻思着八九不离十，人家洋人做的都是大买卖，像铁路、矿山投资、收存关税、盐税，跟这些个相比，咱松竹斋借的这点银子算什么呀？再说了，也不是白借呀，不是还有利息吗？他银行借给咱们也不吃亏呀。
5: 借了银子，要是到时候宋竹斋还没有转机，这连本带利的事儿可就大了。
4: 咱借银子不就是为了让宋竹斋起死回生吗？
5: 别急，让我好好想想。

0: 张理事和林满江都沉默下来，屋里寂静无声，只剩下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好半晌过去，张理事抬起头看向林满江，
1: 就这么办吧，我这就去告诉山林，说向银行借银子的事我同意。还有满江，我们也商议过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松竹斋的掌柜，他山林说乐得把这摊子事推出来，以后松竹斋就全靠你支应了。
2: 哎呦，谢谢您瞧得起我呀，我林满江为了松竹斋豁出去了。
0: 第二天一大早，林满江就赶到华俄道盛银行，找到了伊万提出贷款的事儿。
2: 林先生，哦不，林掌柜，借银子的规矩你都懂吧？
3: 都懂，都懂。
2: 这最后一点你可看明白了，如果到期无力偿还，就要以松竹斋的财产作为抵押的。
3: 知道。
2: 嗯，那就签字吧，银票一周之内就可以拿到。这就行了。林掌柜的，今天中午咱们同和居怎么样？我请客。
3: 哎呦，不巧啊，我今儿得赶去铺子里，改日啊我请您。
2: 好，那您忙。
0: 银子是借到了，可到时候还得还呢。林满江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先紧着还上了各家的欠款，又处处精打细算，能省则省。这些日子没忙乎别的，从早到晚绞尽脑汁，就跟算盘干上了。可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林满江就算累吐了血，松竹斋挣钱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张家的叔侄俩花钱的速度。这不，张幼林又来了，进了铺子直奔林满江来了。
4: 林掌柜的，给我支点银子。
2: 少爷，您不是前两天刚支过吗？
4: 嘿，大栅栏那家洋货铺新来了一个自鸣钟，你猜怎么着？看上去就是一鸟笼子，里面站着一只红子，跟真的一样，零件就藏在红子的肚子里，上上发条走起来，红子的眼睛一亮一亮的，夜里还有亮光呢。
2: 便宜不了吧？
4: 不贵，才30两银子。
2: 才30两银子？少爷，您怎么比开银行的气儿还粗啊？一个自鸣钟就30两银子还不贵呀？
4: 那可是正经英国造，英国离咱们有多远？把货运过来容易吗？要这么算，30两银子还真不贵。
2: 英国货有什么好的？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2集。茂源斋前厅里，陈掌柜正站在柜台里头，拿着账本听庄虎臣说着什么。张山林一手拎一个鸟笼子，不停地甩着，嘴里哼着戏文，晃晃悠悠地踱了进来。
6: 哟，这不张掌柜吗？您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来呀？哎呦，快请坐快请坐，伙计，给张掌柜上茶。
7: 您坐。
8: 庄掌柜的，最近买卖不错吧？
6: 哎呦，张掌柜，您可千万别这么叫吧，我就是茂源斋一伙计，那这才是我们掌柜的。
8: 什么伙计？不对吧，庄先生这么能干，我看当个掌柜的都屈才，怎么能才是个伙计呢？
6: 张掌柜，看来您今天是有话要说。好啊，庄某洗耳恭听。张掌柜有何见教？
8: 不敢不敢，哼，我哪敢有什么见教，我是来和庄掌柜学本事的。
6: 且慢，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掌柜的，我们掌柜的姓陈。您接着说。
8: 你给茂源斋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还是个伙计？你们东家可真够可以的啊。 得，咱不提这个，我就是想和庄掌柜啊，不，庄大伙计也不妥啊。庄先生，我想和庄先生学学挖墙角的本事。
6: 此话怎讲啊？
8: 这不明摆着呢吗？松竹斋和潘家做了几辈子的生意，那是百年的交情了。照理说，这两家的关系就跟两口子似的，够铁的了。松竹斋好比丈夫，潘家好比老婆。这么说吧，两口子闹不痛快，老婆顶多是回娘家住几天，哪天丈夫给个好脸儿，颠颠的又回来了。可庄先生一出手，得，老婆的胆子一下子壮了起来，倒给丈夫来了一纸休书。所以我想请教庄先生，按道理啊，说服一个人背信弃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庄先生是用了什么手段才闹了这个结果？
6: 说完了，我来回答。首先，张掌柜把松竹斋比作丈夫，潘家比作老婆，我觉得这种比法就有问题。谁都知道，做买卖要讲诚信，而诚信要建立在公平的关系上。您讲话了，两口子闹不痛快，老婆顶多是回娘家住几天，哪天丈夫给个好脸儿，颠颠的又回来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想说就算两口子不想过下去了，也得由丈夫先递出休书，怎么能让老婆先提出来呢？
8: 没错，要这样丈夫的脸往哪儿搁，这不是反了他了？
6: 张掌柜的，您把松竹斋和潘家的关系比成丈夫和老婆的关系，这本身就不妥。据我所知，张家和潘家的祖上是朋友， 是兄弟，两家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才有的百年交情。我说了啊，做买卖首先要讲公平诚信，其次是互利。你要总是一家盈利一家亏本，那这买卖那是没法做的。
8: 哼，庄虎臣，你少来这套。我张山林也快40多岁的人了，什么不明白？用得着你给我当先生吗？麻烦你转告潘家，既然他不顾几辈子的交情，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往后在琉璃厂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别让我逮着空子，逮着空子我就毁他。
6: 张掌柜的，您可有点过分了，就算是两口

0: 的分手也犯不上反目成仇啊，更何况在琉璃厂谁怕谁呀、啊？
1: 我说庄虎臣呐，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张掌柜的，您慢走，改日过来喝茶。
2: 哼，什么玩意儿？
3: 张山林的一番话，没有对庄虎臣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却让这位陈掌柜的心里留了根刺。正巧这时候，一个小伙计走进铺子来，看看庄虎臣，又看看陈掌柜，犹豫了片刻，来到陈掌柜身边，轻声开口：“
4: 陈掌柜，安徽泾县的赵掌柜来了，带来一批宣纸，说是想请庄师傅过去验验货。”
2: 庄掌柜的，您能抽功夫去看看吗？
0: 陈掌柜，您别这么说，我担待不起。茂源斋的掌柜永远是您，我庄虎臣就是一伙计。
2: 不对吧？连张山林来茂源斋兴师问罪，都得找庄掌柜的。我这掌柜的，人家都不拿眼尖儿一下。瞧见没有？安徽的赵掌柜来了，也是指名道姓要您去验货。哪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我求您了，别老拿我打岔，成不成啊？我在茂源斋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
2: 胡臣啊，这么多年我还能不了解你？你这个人能干，脑瓜子活泛，办事呢也有理有面，别说是我，就是琉璃厂一带的铺子，谁不知道你能干？可就是有一样，你呀，太精了，精得让人摸不着底儿。
0: 掌柜的，您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虎臣，这您得自个儿琢磨呀。
0: 我琢磨不出来，就是觉得浑身别扭。
3: 庄虎臣话音刚落，又一个小伙计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张请帖。
5: 庄师傅，刑部衙门的王金鹏王大人打发人给您送来一张请帖，说是明个在韩家坛有个堂会，请您过去聚一聚。
0: 行，知道了。
2: 瞧见没有，您这是手眼通天呢，连衙门里的官员都得关照您。您在茂源斋待着还真有点屈才呀。
0: 掌柜的，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忙了。
2: 哼。
3: 张山林出了口恶气，喜滋滋地来到了嫂子家，接过张理事削好的苹果，边吃边说：
6: 哼，嫂子，您还别说，今儿个我还真痛快。反正是什么解气说什么，一通连骂带卷的，给庄虎臣来个大窝脖。不爱听啊，嘿嘿，凑合着点吧，我就是不能让潘家痛快了。
7: 山林呐、啊，不是我说你，这有用吗？你到茂源斋这么一骂，传出去多让人笑话。
6: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要是有人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不痛快。
7: 可你想过没有，潘家为什么不跟咱们做了？难道咱自己就没责任？别的不说，就是老拖欠人家的货款这一条，哪家能老迁就你？山林呐、啊，咱不能总是埋怨别人，也得想想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呀。
6: 那咱哪儿对不起潘家了？那不也就是最近手紧，拖欠了几次货款吗？这不是做买卖常有的事儿吗？我就不信，这百十年来，潘家就没欠过张家的银子。
7: 山林呐、啊，你这不是抬杠吗？宋竹斋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是庄虎臣和潘家造成的，责任在咱自己。
6: 哎，嫂子，您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啊。宋竹斋戳在那儿有200多年了，哎，不一直就是这么做下来的吗？张家还是张家，松竹斋还是松竹斋，什么都没变，变的是潘家。
7: 不对，张家也不是过去的张家了，这些年你在鸟儿虫儿身上花的功夫比在买卖上多得多，嫂子没说错吧？
6: 哎，嫂子，我当着掌柜的有什么好，整天操心不说还老埋怨。

0: 对了，我说嫂子，西陵圣母帖的事儿您想好了没有？我可一直等着您的信儿呢。
1: 沈林呐，我反复想了几天，觉得还是不能把西陵圣母帖送人。即使我受了咱老爷子的临终嘱托，这两幅家传的字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出手。俗话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更何况这是咱老爷子的临终嘱托。我当着全家人的面答应了老爷子，这是一辈子的事。想拿走这两幅字画，除非等我闭眼之后。
0: 这是一，还有二呢？
1: 二是我琢磨着，就算我们把西陵圣母帖送给恭亲王，拿回了考试用纸的经营权，也未必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宋竹斋不会垮掉。宋竹斋之所以不景气，不仅仅是因为某一项业务，而是我们的经营有问题。
0: 嫂子，我不是说过了吗？西陵圣母帖在您手里，您要是死活不拿出来，我也没辙。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说话就从来不算数。我爸我哥在的时候，我听他们的，他们不在了，我得听嫂子的。我张山林都四十好几了，这种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嫂子，今天我跟您交个底儿，要么拿西陵圣母帖来，要么今天咱就谈谈分家的事儿。既然我在张家说话不算数，那咱各过各的行不行？
1: 山林，咱张家本来人口就少，你是幼林唯一的亲叔叔，要是分了家，我和幼林就真的成了孤儿寡母了。小珍到了这一步，咱老爷子在九泉之下不会安生的。山林啊，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
0: 不行。嫂子，我这大半辈子都没做过自己的主，今天我想做一回自己的主，咱们还是分家吧。
1: 山林，不要分家，我求你了，看在咱老爷子和你死去的哥的份上，我求你了，快跟你跪下。
2: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真爱就像一本写满人生的小说，不经意的阅读很有可能会错过，认真的品味多数时候会流泪，顺其自然点就会很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

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然而战场上的铮铮铁汉对待家人却柔情似水。他在抗日战场上给妻子刘芷兰写下了11封家书，寄托着对妻女不尽的思念。这些家书都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对妻女怎样的感情？而女儿左太北在读了这些家书以后，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父亲呢？为您讲述家书中的抗战名将左权。1982年5月，一列火车从北京驶向河北邯郸，车厢里刘芷兰和女儿左太北相对而望。当时刘芷兰已经年过60旬，头发斑白，而女儿左太北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一路上刘芷兰神情忧郁而肃穆。两个人下火车以后直奔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到了陵园，走进左权将军的墓碑，刘芷兰再也忍不住扑在墓碑上，泪水如注，失声痛哭。多年来刘芷兰一直在外地工作，能跟女儿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回到太原以后，她给女儿寄去了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收到母亲这么厚的来信，左太北感到很意外，赶紧打开。母亲在信中说：太北啊，寄给你3份历史珍物。一，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二，1939年12月，你爸爸和我给朱老总生日的献词稿，表达我们对朱老总的崇敬和爱戴，是两个人共同研究写的。三，舅舅在42年5月后给我的一封信，从中可了解到你父亲牺牲时的情况和当时干部中的影响，是当时写的，比较合乎实际，有重要参考价值。左太北轻轻地打开那一沓随信而来的泛黄的书信，一共11封，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都是左权将军的手书。读了书信以后，左太北才明白，自己42年来缺失的父爱，原来深深地藏在那一封封的书信里，而且那么真切，那么浓烈。在信中，父亲给了他多少爱到骨子里的称呼：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这11封书信，每一封都渗透了父亲对他的思念，而他40年来全然不知，原来他有一个近距离抚慰过他、让他骄傲、给了他无限深情热爱的父亲。顿时父亲在他的脑海当中活了过来，捧读着家书，左太北泪雨滂沱。我们不妨展读几封其中的片段，来感受一下左权将军对女儿真挚而浓烈的爱。1940年12月23号晚上，当战略地图、繁忙军务无法分散他对女儿的切切思念时，

左权将军干脆铺开了纸和笔。沿岸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吧，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哦，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惜当心些，不要冻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不足百天的相守，父亲对女儿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切，对女儿的爱恋又是多么的深厚。1941年5月20日夜里，将军又写道：差不了几天就整整的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他，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啊，天各一方，不能看到他，抱抱他，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他和我在一块儿，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他照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1941年9月24日，将军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儿，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他走走，抱着他玩玩，闹着他笑，打着他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将军是多么希望摇摇学步的女儿能扑到他的怀抱，多么希望女儿稚嫩的声音喊他一声爸爸。不足百天就离开了父亲的女儿，会记得自己这个父亲吗？可是他只能在心里盼望着，等待着，嘱咐妻子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他懂得他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普通人一样，是爱人，是慈父，同样拥有寻常百姓的儿女情长和对骨肉亲情的依恋。然而一家人相守相依，对于战争中的离人是奢望。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遗憾的是，对于将军，女儿只是长在桌前的照片里。40年后，昔日的小女儿左太北含着泪水，隔着岁月的丛林，向着巍巍太行山呼唤：爸爸，我回来看你了。可是长眠在大地40年的将军，早已经听不到女儿的呼唤了。左权将军留世的11封信，与其说是家书，不如说是将军留给妻子深沉爱恋的情书。几乎每一封信的开头都写着：芷兰，亲爱的。那一刻，将军的心里一定涌动着爱的涟漪。左权比刘芷兰大12岁，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桥乡黄毛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2月，
他去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左权率部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很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刘志兰1917年出生于北京，读书时他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曾经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毕业以后，刘志兰来到延安，在中共北方局副委工作，同时担任陕北公学分校的教导员。1939年4月16号，经朱德总司令作媒，他跟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鹿城北村结婚了。婚后一年，他为左权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出生地辽县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所以彭德怀给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太北。接下来的一年是左权最幸福的一年，也是他人生中享受家庭幸福唯一的一年。1940年8月30号，在日益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左权只能把妻女送去延安。在分别之前，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小太北还不满百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离别竟成了永别。在得知妻女顺利到达延安以后，左权在昏黄的油灯下洗去了一天的征尘，然后静静地看着桌子上一家三口的照片，思绪万千。他铺开一张信纸，开始奋笔疾书来表达自己的思念。此时他不是一位征战沙场的将军，而是一位思念妻女的丈夫和父亲。他在信纸上留下了一段温情的话语。活泼聪明的小家伙离开得很远，长久地看不到他，当然加剧了我的思念。我希望你在照顾着小太北时，又能安心地积极学习，在方便的时候要多写几封信给我。亲爱的志兰，战事吃紧，你我恐难见面，让我们相互鼓励，努力地工作与学习吧。这是1940年11月12号，左权写给妻子的第一封家书。从太行山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日寇重重封锁线，一路艰辛。即使如此，百忙中的左权将军就像天下许多情深义重的丈夫和慈父一样，没有忘记给娇妻爱女捎去世间最深厚的爱。冬衣、夏衣、毛线裤、稿费、点心、日用品，这些东西足足有一大包袱了。远隔千里，将军把能给妻子女儿的恨不得全给他们带上，因为深爱着妻子。本来不太关注花花草草的将军，因为妻子名字当中有一个兰字，所以对花忽然喜欢起来。他在信里说，牡丹花开得很漂亮，不久才完了，现在芍药花与月季花正在开着，比牡丹还漂亮，满院的香味比去年我们住院的花好得多了。我本来不爱这些的，现在啊也觉得很好，有些爱花的心理了。那一刻，将军的心里是矛盾的。从私情上讲，他多么希望妻子能跟自己相守，一起一起赏花，一起看着女儿长大，一同迎接残酷的战斗，一家人彼此依托，生死相依。1942年春天，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一军主力三万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根据地。5月22号，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剩下20里地了。那一夜，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在危急时刻，得知有人要去延安，左权还是决定再写一封短信回答妻子的问题。因为听说日军可能要轰炸延安，焦急的刘志兰给左权发来电报文，如果时局有变，

我怎么处置太北？当时两岁的左太北正在延安保育院，而刘志兰在党校学习。左权本来只想写十几个字，但是铺开信纸，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这是左权写给妻子的第十一封信，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文字。他跟妻子述说着困境中自己的生活情形，而此刻的他仍然没有忘记乐观地告诉妻子，即使炮火连天，他还是亲手种了西红柿、阳江。信中说：“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啊？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风之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接着左权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太想女儿了，闲游独坐，女儿的笑声时时在耳畔。这封本来准备写十几个字的信，最后写了600多字。天色将亮，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那一行字，将军一定写得生疼生疼的。对于37岁的左权来说，2岁的女儿是他的独苗。5月22号，八路军主力开拔后，敌人借着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以为这是1290的首脑机关，即刻以数十倍与我军的重兵合围。25号天刚亮，敌人10000多人从2翼包抄十字岭，并且配备飞机轰炸。当时，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且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以及北方局党校承担突围的重任。在目送彭德怀离开以后，在十字岭高加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呼唤着极其疲劳的队伍。他要求警卫战士、机要人员一定要保护好电台，保护好机密材料，也保护好机要人员。25号下午5点，一发炮弹落在了左权的身边。一代抗日名将、满怀报国之志的左权壮烈牺牲，年仅37岁。刘志兰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他悲痛欲绝。在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安慰鼓励下，她强忍着悲痛给丈夫写下了一封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是永远寄不出去的。后来，这封信被刊发在7月3号的《解放日报》上。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念年的生命换得他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6月15号，朱德亲自写下诗句赠给刘志兰：“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火中，左权将军的家书是一道别样温柔的风景。

沾读之余，令人不禁沉浸在他浪漫而悲凉的爱情里。残缺的爱情总让人念念不忘，一叹千年。与那些口口相传的爱情故事相比，真实的泛黄的书信中承载的爱情或许显得更加力磨心智，让人心颤。读将军柔情似水的家书，忆将军壮怀激烈的往事，不禁让人读出了一个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0: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同样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还有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而其中最庞大的流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918事变前后，日本所谓的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而77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的多少文物，日本人的江南踏查报告书又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的细节？战后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呢？为您讲述侵华日军究竟掠走了多少中国文物。上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是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司令部就设在北京北海的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里大小10000尊金佛被悉数掠走。918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和所谓的雄竞国家财产、发扬国威联系了起来。1902年到1914年，日本曾经先后三次派遣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这个探险队以净土宗西本院寺派第22世住持大谷光瑞为首，而这个住持正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三次探险的队员一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行程达到1.8万公里，足迹遍布了中国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40多座城镇，294个佛祭点。这个所谓的大古探险队极其粗鲁，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还有地下的文物宝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还有5块方。疯狂盗掘让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这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数字。仅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一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6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等。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行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等。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很多文物。1933年6月8号，以原田书人、池内弘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他们发掘。

与了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接走了一批珍贵文物。1929年前后，一本名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了日本。这份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1924年到1932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且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照片占到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义志之手。这家伙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的名誉赞助员评议员要么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要么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在这些照片中，中国的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甚至大城市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以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都在必须拍摄之列。这些照片大多数没什么观赏价值，但是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还有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实用价值。我们就以1928年的照片为例，有一篇叫《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以后，济南沦陷了，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两尊北齐石佛、两尊北齐菩萨雕像还有两块石碑运到了淄河电车站，从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到了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还有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就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所谓的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了，而是有计划、有目标的在军队保护下进行公开的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了沈阳故宫，掠走了清代文素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的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的经理高田勾结北京的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了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像耶律阿保机夫妇的御册残简，也都被盗运到东京。1936年开始，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到现在仍然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所到之处，上到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到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的洗劫和破坏。北平沦陷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存放的大量的珍贵文物虽然在七七事变之前就避敌南迁了，但是还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只有总务处长张廷济奉命留守。1937年八月，日军闯进了故宫还有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因为时刻面临着日伪的骚扰和压力，同年11月，张廷济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了现状，寻求保护。目睹了当时情况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说，日军在1937年九月占领北平时，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者顾问，但是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但其实日伪并没有善罢甘休。1938年六月，宪兵、警察两次借口查禁。

抗日宣传资料，闯进了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了大批的图书资料。后来统计，有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这次查没销毁，对于故宫文献资料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4年6月，博物院所藏的珍贵古籍11022册再次遭到日军的洗劫。不仅如此，1942年8月，日伪当局还搜刮了故宫金刚上的金屑，同时掠走了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1945年3月，献铜运动再次把故宫博物院拖进了泥潭。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各家各户和单位献出你们的铜铁，作为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的材料。这个运动波及了千家万户，连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最终，为了确保故宫的整体安全，不得不把一些散落于各个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结果呢？金品献纳委员会还有日军，均对此表示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得更多。因为仅仅北平一个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40万公斤。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但是这批文物刚刚运到天津，日军就宣告投降了。后来张廷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去天津接收回了这批文物。但是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经残破毁坏，一共重4460公斤，比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之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了。除了故宫之外，日军更是到处破坏北平的名胜古迹。位于房山区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多次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甚至在1939年将雍和宫前面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了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他们把换下的楠木柱运到了日本。1938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命令被抓来的中国劳工拆毁了古北口长城，拆城地段大都在盘龙山上，东从第一座五眼楼开始，西到古北口关门，一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度大概是5华里。而拆下的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的伪满洲国方向开去，一共运走了3个车匹。根据统计，抗战时期日军一共损毁长城45公里，岗楼197座，瓮城2座。1941年12月，在北平还发生了至今仍然让人牵挂万分的北京人化石失踪事件。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北京人牙齿化石和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世界科学界。1927年以后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1937年北平沦陷时，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机构，日军不便动手。1941年，当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时，为了让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学者胡承志和吉延清奉命把北京人骨化石装箱，然后移交给即将离开北平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火车离开北平，驶往秦皇岛，准备8号改乘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的美国相关机构，运木箱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截住了，北京人化石从此就下落不明。5个北京人头盖骨神秘失踪，就像当年被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世界。而北京人化石丢失之谜历来是众说纷纭，迄今仍然不知去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这些异常珍贵的化石是绝对不会丢失的。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发布了
立即检查。

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日军有计划地在我国江南地区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真本善本，再送到日本去。1938年1月，九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先后检查了除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美国教会势力范围之外的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图书和文献的地方，向国民政府文官处、外交部、考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党部、交通部、教育部以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译馆、紫金山天文台等70多处。在接下来的3个月，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帮助下，将从南京25个机关以及其他住所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地质调查所。根据资料显示，参加这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而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都被劫走了。其实早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就成立了所谓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具体负责收集中国图书的工作。1937年12月，在军特务部主持下，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3个单位的相关人员又组成了军特务部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并且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掠夺中国图书数量最多的机构。1938年，这个组织曾经2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夺图书典籍，仅仅在南京这一个地方就掠夺了图书数10万册，这也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不仅如此，还有日本军方的各种组织以及私人掠夺中国图书组织。77事变以后，日军掠夺破坏中国文物进入到有计划有组织阶段。日本的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所谓的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都受过专门训练，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而且日本政府还时不时地派遣所谓的考察团吩咐各区对散落各处或者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进行搜索和甄别，一旦确定有一定价值以后，要么是集中劫掠，要么是运回日本。有关资料显示，日军攻陷苏州以后大肆地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苏州地区抢到了一份古物字画目录以后，就指使他的爪牙们按图索骥一一加以劫掠。在抢夺之余，他们还实施纵火。1938年，日本又以鼻祖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作者松本信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言当中写道，昭和12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3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伯率领去北平、张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长惠率领去中国中部，而第三队就是松本信广等人去中国江浙地区。根据这份报告书，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南京以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还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前山样遗址。报告书里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那么这个所谓的学术旅行队对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了怎样的劫掠和破坏？一些私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0: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设置应天府，采纳了朱升等谋士的建议，拥有了一块可攻可守的根据地。但是北方还是元朝的天下，南方呢则四处充满了强大的敌对势力，浙西、福建、两广仍然在元朝的官吏手中控制。浙东有方国珍，东吴有张士诚，四川有明玉珍，都割据一方，桀骜不驯。而最强大、最危险的是占据长江上游湖南、湖北和江西的陈友谅。那么这些呢，都需要认真的去对付。陈友谅为人凶狠霸道，他随徐寿辉、倪文俊起事，徐寿辉称皇帝，封他为元帅。后来他谋杀了倪文俊、徐寿辉二人，独自控制军权，自己做皇帝，国号呢成为汉。他也是朱元璋为大敌，不断地向长江下游发起进攻。公元1360年，陈友谅派人约张士诚共同出兵打朱元璋。张士诚犹豫不决，陈友谅便独自带领兵的主张弃城逃跑，有的主张开门迎降。只有军师刘基认为张士诚胆怯多疑，没有把握是不会出兵的。而陈友谅凶猛，但是呢少智谋。汉军虽多，但是远道奔袭，孤军深入，军队疲劳，可以用计引诱他们来偷袭金陵，然后呢再设下伏兵打败他。但是派谁去引诱陈友谅呢？刘基推荐了原来是陈友谅的老熟人，现在是朱元璋亲信的康茂才。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计策，让康茂才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说应天城内空虚，汉军尽快兵分三路来攻，康茂才做内应，可以一举攻破金陵。送信儿的是康茂才的老仆人，也曾经在陈友谅的府中服侍过。陈友谅读过信以后，一点也没有起疑心，他就问老仆人，到时康公在什么地方等候？老仆人说，我家主公说驻守在江东桥迎候陛下。陈友谅又问清了江东桥是一座石桥，让老仆人转告康茂才，我要亲自带兵来，到时候我叫老康为暗号，他要赶快来接应。老仆连声应诺，满心欢喜的陈友谅随后就命令军队兵分三路，亲自带主力直奔江东桥而来。朱元璋立刻部署伏兵，亲自带领大军驻守在卢龙山，也就是现在南京的狮子山，命令大将徐达、常遇春埋伏在汉军进军的沿江要道上，又派人连夜把江东桥改建为木桥。陈友谅的兵船偷偷地驶到了约定的地点，却只看见一座木桥，又不见人影，不免怀疑起来。他连忙不住声地叫，老康，老康，但是没人应答。就在这个时候，岸边齐刷刷地伸展出一片旗帜来，陈友谅心知不好，连忙拨转船头就想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岸上水中都是朱军的士兵战船，飞箭夹着炮石射向汉军的船队，汉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被俘的舰船达到100多艘，士兵20000多人。陈友谅换了条小船，总算逃出一条

0: 命回到了汉阳。朱元璋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江西的南昌，陈友谅元气大伤，但是不甘心失败，他仍然把守着湖南湖北的大片土地，依旧是朱元璋的劲敌。为了报仇雪恨，陈友谅又精心建造了数百艘装备精良的大型战舰。这种战舰高数丈，上下三层，外包铁皮，上层载兵，下层载弩弓，每艘船数十条弩，行驶如飞。公元1363年，陈友谅把他的家属和文武百官都搬到了船上，孤注一掷，号称60万大军，趁朱元璋出兵解救安丰之围的时候向东袭来。但是陈友谅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趁应天的空虚直捣朱元璋的老巢，而是用重兵围攻防守顽强的洪都，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连续数月久攻不下，这样他就丧失了战机。朱元璋解了安丰之围，急忙抽调了20万军队来救洪都。陈友谅把军队撤到了鄱阳湖上，企图利用他自己的舰船高大、数量多的优势消灭朱元璋的主力。朱元璋命令各军封锁住鄱阳湖的出口，要和陈友谅决一死战。两军的主力相遇在湖中的康郎山的水面上，汉军船体高大，朱军虽然作战勇敢，杀伤了不少敌军，但是呢，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失，一连三天都没有取胜。混战当中，朱元璋的坐船还差一点被汉军俘虏。朱元璋于是改用火攻的办法，调集了7条小渔船，满载芦苇火药，又赶死队员驾驶，驶进了汉军的大船，占据上风头，等到东北风一起，就点燃小船冲了过去。汉军的大船转动不灵，你推我撞，躲避不及，被火船引燃蔓延开去，瞬时间便腾起熊熊的烈焰，几百艘战舰转眼化为灰烬，无数汉军葬身在火海和湖水之中，陈友谅在乱军之中中箭而死。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便腾出兵力，先后平定了东吴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扫荡了福建、两广的元朝的残余势力，南方的半壁江山基本上已经归入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后来他又连续的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把被他控制的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用处的小明王暗害于瓜州附近的长江之中，瓜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的南部，龙凤政权就此彻底结束。第二，扩建应天城准备建都。第三，自封吴王称为吴元年。第四，开始军事北伐统一中国。公元1364年的农历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作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将士北伐。北方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元朝的统治，但是分别被元朝的军阀官僚所割据。朱元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攻取了山东，然后又取河南、潼关、河北，除去元朝皇帝的左膀右臂，这样的话呢，也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大军直扑京城大都。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做皇帝，后人称明太祖，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年农历闰7月27号，徐达大军进入大都城，元顺帝带着宫妃百官逃往上都，统治中国97个年头的元朝灭亡了。此后，明太祖派遣徐达、常遇春、蓝玉等大将率领大军多次深入漠北，肃清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障了明代北方的安宁。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
2: 哎呦，我吃的太撑了，今天的卤牛肉真是好吃。哎，待会儿得到公园散散步才行。
3: 爸爸，爸爸，我要跟你去。
4: 还有我，我也要去。嗯，
2: 猫猫娃娃，你们两个都要去啊？
3: 嗯，
2: 要去可以，不过要先帮妈妈把碗筷收好才行。
4: 好，这个简单，没问题。娃娃，你吃快点啦。
3: 好啦。

0: 眼花的。
1: 哎，可是太阳也很重要哦。
2: 哎，
1: 爸爸，你一个人在地上画什么啊？嗯，好像是一个人头哎。
3: 太阳啊，的确是很重要，它为我们带来了光还有热。很多人都把太阳当神来拜。哎，我画的这个就是在南美洲祭拜太阳神的时候所戴的面具哦。
0: 哦，难怪人头旁边有这么多光芒，原来是拜太阳神时要戴的面具呀。嗯，爸爸，那我问你哦，晚上太阳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1: 娃娃，你说错了啦。
0: 啊，
1: 不是太阳跑到哪里去，太阳是不会动的，其实是地球在动，是地球在空中转动。
0: 哈，地球在动。
1: 嗯，
0: 哥哥，你又在骗我了哈。如果地球在动，那岂不是走路的人都要跌倒了吗？
3: 娃娃，毛毛没有骗你
0: 啊，
3: 他说的是真的。
1: 对呀，
3: 只不过呢，地球转动得很慢很慢，哎呀，转一天一夜才转一圈，所以你就不觉得地球在动啊？
1: 对呀，他花了24小时才转一圈呢。你想想看，你有看过时钟上面的时针在动吗？
0: 没有哎，他走得很慢哦。哦，所以感觉不到他在动嘛。
3: 这就对啦，同样的道理嘛。所以呢，不管什么时候啊，地球总有一边是向着太阳，另一边是背着太阳的。
0: 哦，是不是当我们向着太阳的时候，我们就是白天，然后呢，地球转啊转啊转转转转转，转了半圈之后，我们就背着太阳，所以就是黑漆漆的晚上了。
3: 娃娃很聪明哦。
0: 谢谢。
3: 嗯，我们有白天跟晚上，就是因为地球会自己转圈的关系。
1: 哎，爸爸，我们老师还说啊，其实每一天白天和晚上时间的长短都不一样哦。白天时间最长，而晚上时间最短的那一天是6月21号。
0: 那白天时间最短，而晚上时间最长的是哪一天呢？
1: 是12月21号。
3: 嗯，娃娃说的都对。哎，小朋友，我们再走10分钟就要回家看新闻报道了。
1: 哦，好。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七纵七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正确运用策略，使对方心悦诚服。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225年，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率领军队南征。正当大功告成，准备撤兵的时候，南方彝族的首领孟获纠集了被打败的散兵来袭击蜀军。诸葛亮知道孟获不但作战勇敢，意志坚强，而且待人忠厚，在彝族中极得人心，就是汉族中也有不少人钦佩他，因此决定把他争取过来。孟获虽然勇敢，但不善于用兵，第一次上阵见蜀兵败退下去，就以为蜀兵不敌自己，不顾一切地追上去，结果闯进埋伏圈被擒。孟获认定自己要被诸葛亮处死，因此对自己说，死也要死得像个好汉，不能丢人。不料诸葛亮亲自给他松绑，好言劝他归顺。孟获不服这次失败，傲慢地加以拒绝。诸葛亮也不勉强他，而是陪他观看已经布置过的军营，之后特意地问他说，你看这军营布置得怎么样啊？孟获观看得很仔细，他发现军营里都是些老弱残兵，便直率地说，以前

我不知道你们虚实，给你赢了一次。现在看了你们的军营，如果就是这个样子，要赢你并不难。诸葛亮也不做解释，笑了笑就放孟获回去。他料定孟获今晚准来偷营，当即布置好埋伏。孟获回去后得意洋洋地对手下人说，蜀军都是些老弱残兵，军营的布置情况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夜三更去劫营，定能逮住诸葛亮。当天夜里，孟获挑选了500名刀斧手，悄悄地摸进蜀军的大营，什么阻挡也没有，孟获暗暗地高兴，以为成功在即。不料蜀军伏兵四起，孟获又被擒住。孟获接连被擒，再也不敢鲁莽行事了。他带领所有的人马退到了泸水南岸，只守不攻。蜀兵到了泸水，没有船不能过去，天气又热，困难重重。诸葛亮下令造了一些木筏子和竹笼子，一面派少量的士兵假装渡河。但是到了河心，一碰到对岸射来的箭，立即回去，然后再去渡河，一面将大军分成两路，绕到上游和下游的狭窄处，渡过河去包围孟获据守的土城。后来孟获又被擒住了。孟获虽然第三次被擒，但他仍然不服气，诸葛亮还是不杀他，款待他后又放他回去了。将士中有人对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不理解，认为他对孟获太仁慈宽大了。诸葛亮向大家解释说，我军要彻底平定南方，必须重用孟获这样的人，要是他能够心悦诚服地联络南人报效朝廷，就能够抵得上10万大军。你们现在辛苦些，以后就不必再到这里打仗了。孟获这次被擒又释放后，下决心不再跟蜀兵作战，但是时间一长，营里快断粮了。他派人向诸葛亮借粮，诸葛亮同意了，但要孟获亲自出来与蜀军大将一对一的比武。孟获接连打败了几名蜀将，但刚到大堆粮食旁，被绊马索绊倒被擒。蜀将当即传达诸葛亮的命令，让孟获回去，并把粮食搬走。在这种情况下，孟获终于从心里佩服了诸葛亮。为了让各部族都归顺蜀国，他把各部族的首领请来，带他们一起上阵，结果又被蜀兵引进了埋伏圈，一网打尽。蜀营里传出话来，让孟获等回去。不少部首领请孟获做主，究竟怎么办？孟获流着眼泪说，作战中七纵七擒，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丞相对我们仁至义尽，我没有脸再回去了。就这样，孟获等终于顺服了蜀汉，听从

散落的梧桐叶洒出一地的金黄，我想牵着你的手，踩着那耀眼的光芒，走向充满甜蜜与幸福的前方。而你可愿与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西行求法圆满归来的玄奘，终于见到了大唐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得道高僧。帝王与高僧既相互仰慕，又各有打算，两人言来语去，有争有让。帝王与高僧的会面成为一场智慧的较量，也成为一段千古佳话。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帝王与高僧。
4: 上一讲我们讲到玄奘啊，终于在唐太宗的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那一年玄奘已经是46岁，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2月1号左右，玄奘赶到洛阳，正式拜见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李世民。这是玄奘第一次跟唐太宗见面。根据《续高僧传》卷4《经大慈恩寺是玄奘传》的记载，这段话怎么样的呢？我给大家把原文先介绍一下。即至洛宾，特门慰问，并献诸国异物以马驮之，别次引入深宫之内殿。也就是说，唐太宗那个时候人是在洛阳，并不在长安。他专门派了人在宫殿以外比较远的地方迎候玄奘法师，啊，这个是很容易安排的，也很可以理解。玄奘呢，为唐太宗专门准备了他从异国他乡带回来的礼物，而且看来这些礼物啊，第一数量不小，第二尺寸也不小，不然不会用马驮，啊，是用马驮来的。这里边也反映出，玄奘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世上为何年的一个迂腐的僧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高僧，他对世俗礼节都非常在意，非常细心，所以他专门为帝王带了特殊的礼物。那么玄奘和唐太宗这次见面的场景，我们后人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够恢复出来多少具体的事实呢？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唐太宗是在怡然殿接见玄奘。一坐下，唐太宗的第一句话是：“失去何不相报？”师父您当年离开唐朝、离开长安的时候，您怎么不向我报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看来啊，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和官员确实没有把玄奘要求出关这个文件递交给唐太宗。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国策就是禁止人出关，禁止人出境。那谁去？那些当官的明明知道皇帝有诏令，谁去碰这个一鼻子灰，还把这个递交上去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当时唐太宗看到了，他自己不允许，或者今天假装我忘记了，这种可能性都有，这就不可深究了，也都在情理之中嘛，都是好理解的。而玄奘的回答就非常的高明。玄奘怎么回答的呢？ 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承愿微浅，不能允许。无论悟道之志，乃则私行，专善之罪，为生惨举。我玄奘当年离开国家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我曾经再三表奏，我上奏过。但是呢，玄奘不说，我这个文件交给谁了？那一般的常人，我今天回来了，皇帝接见了，当年不让我出关的人，我得给你抹点眼药。玄奘不干，高僧不干，他告诉我是再三表奏过的。但是为什么不允许呢？玄奘也没有说，那当时国家不允许人出关，皇上您不允许出关，不是，是什么？臣愿微浅，是我自看来，是玄奘我自己的诚心和我发的愿还不够大，所以呢不能允许。那玄奘这个是非常的讲究的讲话。但是无论悟道之志，但是呢我实在是渴望能够去追求，能够去学习最新的佛法，所以我才私行，私自出关，偷渡出境，专擅之罪，我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或者违法的行为，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惭愧，也感到非常的恐惧。啊，这段话应答的不可能再好，当着唐太宗的面，把当初不被允许归结为自己的承愿微浅，啊，根本不责怪任何人，责怪自己发愿发得不够，啊，责怪自己的诚心还不够。到了这一刻，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帝王，难道还会去责备玄奘？难道还会去追究他偷渡出关的罪过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唐太宗的回答，啊，这都是高对位、高对位位的这个高段位的这个对话啊，都是非常高级的人物在对话。唐太宗怎么说呢？师出家与俗疏隔，然能违命求法，惠利苍生，正圣家焉，亦不凡为客。唐太宗当然不能承认，当时我禁止人出关的国策是错误的。那这个帝王不会说这话，而说什么呢？师父您既然已经出家了，就跟俗人不一样。这就变相的说，我当年讲禁止出关是针对俗人的，没针对僧人，对吧？但唐太宗也不明说，这都是段位很高的啊。而你。

您还能为命求法，您根本就抛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求法，惠利苍生，是对百姓苍生是有好处的啊。正圣驾焉，我已经非常的嘉许。那就没什么好讲了嘛？难道您还用您去惭愧什么？还用您担心什么吗？你看这个一生一地两个人的对话，那都是历史上顶尖人物才能对答的那么漂亮，那么天衣无缝，彼此都顾着对方的面子，彼此都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唐太宗对玄奘能够完成万里求法充满了好奇之心，于是就问：但念山川竹远，方熟一心，怪师能达也。说您啊，师父您先不必讲您这惭愧了啊，没必要没必要，我当年不是针对您的，是针对俗人的。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好奇的是，或者说我担心的是，那么遥远的路途当中要经过风俗完全不同的地区，我正奇怪，师父您是怎么能够到达的呢？您是怎么能够到达西天的呢？那诸位，换了我们会怎么回答唐太宗的话呢？换了一般的人会怎么应对唐太宗的好奇之心呢？我想肯定是将自己咬紧牙关，排除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精神赶快跟皇帝啊如实的介绍一番，也都如实的。可是玄奘毕竟是玄奘，历史上也只有一个玄奘，他与常人迥异的地方，他高出我们俗人的地方，就在这些细节当中显现无疑。他的回答完全不着边际，他怎么回答呢？一味的歌颂啊唐太宗英明威武，威名远扬，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1: 民族梦之中，构建十大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完全不提自己经过的苦难，归结为什么呢？己赖天威，故得往还无碍。 我是靠了皇上您的天威，所以我去和回来都谈不上有什么阻碍，绝口不提自己遭遇的苦难。玄奘遭遇的艰险比《西游记》里讲的九九八十一难只有多不会少，而在唐太宗面前，绝口不提，把一切归结为。 皇帝您的功德，您的威望，玄奘这种态度啊，大概也出乎唐太宗的意料。所以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呢，唐太宗听到玄奘的回答以后呢，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他是明白的呀。唐太宗是多明白的人，他说什么？此正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 哎呀，这只不过是师父您的长者之言啊，我哪里敢当啊！所以唐太宗很不好意思，他心里很明白。实际上，接下来唐太宗详细的询问了玄奘这一路上西行沿途的人情风物。玄奘的足迹所及，按照历史上对他的评语，对他的断语是。 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德而载。博望是指博望侯张骞，是张骞都没有到过的，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记载的，对吧？这历史史书上对玄奘的这个定论，而玄奘呢，非常有条理的回答了唐太宗的提问。 引起唐太宗大为叹服，于是唐太宗就跟周围的一些近臣，比如像长孙无忌这样这些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臣子，都在唐太宗的身边称赞玄奘法师，非为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哉。他说：“我们的玄奘法师不仅是面对古人啊。” 丝毫不必有任何愧色，实际上要超出古人很多很多。这是当着玄奘的面， 唐太宗对身边的这些重臣讲的话。于是唐太宗就请权杖写一本书来记载他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风尘，一路的见闻。这部书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可是唐太宗对玄奘的欣赏也给玄奘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什么难题呢？他明确表示希望玄奘还俗，希望玄奘不要再当和尚了，来辅佐自己。历史记载是讲，帝又查法师看功夫之际，因劝罢道助丙俗。皇帝发现玄奘这个人了不起，完全可以当大官，当自己重臣，所以希望他罢道，也就是说不要再学习，不要再当僧人了，回来帮助自己来处理世俗的事务，来管理国家。他明确给玄奘提出来了，这当然是道难题了。那玄奘法师又是怎么来应对这道难题，怎么来解开这个结的呢？玄奘的回答实在是精彩。这段回答是这样：玄奘少见之门，福音佛道，玄宗世袭，恐教未闻，今遣从俗，无以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路，不为无功，亦徒令腐败也。玄奘，我从小就出家为僧，我从小就信奉佛法，学习佛法，孔教未闻，儒家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国家的这套学说理论我都没有学过，今天您希望我还俗，就好比让我在河流当中所乘坐的那艘船，把这艘船搬到陆地上来，不仅起不到作用，船到了陆地上又不是马车，而只能让这艘船给腐败掉。他举了，他用这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么玄奘他自己的心愿是什么呢？他的心愿是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我希望我自己以我单身，以我这一个人的力量，以我这一个人的俗世之身，来传播佛法，报答国恩，报答国家的恩德。如此的话，我就觉得很荣幸，幸甚。小说《西游记》里讲，在玄奘刚刚要出国之前，唐太宗见到玄奘就非常欣赏，就封玄奘为左升纲右升纲天下大禅都升纲，就封了玄奘这么一个官名。升纲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佛教协会主席啊，所以这个《西游记》也是有点胡来的，这串官名就等于封了你副主席，副主席佛教协会大主席，那没有这么封官的，对吧？左升纲右升纲天下大禅都升纲啊，当然这个是，但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因为历史的事实当中，唐太宗的确是希望玄奘还俗的。西游记的作者肯定注意到了这个记载，只不过把这时间给挪到前面，然后编了三个官一下封给玄奘啊，这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但是玄奘从一开始他从来没有把西行求法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的壮举用来换取任何好处，玄奘从来没有打过这个主意。为什么我们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能肯定玄奘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洁身自好，尽量排除一切俗物这个决心？我们这么讲有证据吗？有，四个字，玄奘自己讲的，单身行道。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0: 跟玄奘的对话始终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合乎情理，非常的能够体谅玄奘。为什么这个要求居然不答应呢？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这也有唐太宗的原因。我想两个。第一个，正反映出玄奘在唐太宗的心目当中地位非常重要，他不希望玄奘离开首都长安，更不希望玄奘离自己太远，万一自己想找他聊天的时候，想找他请教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规定玄奘必须住在长安的弘福寺，此其一。第二，只有真正的了解弘福寺的历史，才能理解唐太宗的一番苦心，否则谈不上。如果在大家的眼里，弘福寺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寺庙的话，那大家就不能理解唐太宗了。弘福寺是什么寺庙？是唐太宗专门为穆太后修建的寺庙，为太后祈福，为太后做功德造的一座专门的寺庙。这也就说明，在唐太宗的

目当中，玄奘是一个有大功德的高僧，请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一来可以离自己很近，随时可以请到面前来；第二，由于玄奘住在那里，对已故的太后是一种好事，能够增加功德，所以唐太宗才拒绝这样的安排。玄奘当然没有办法不答应啊，不可能不答应。但是玄奘又提了一个要求，行，您让我住到长安弘福寺，我去，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乍一看啊，很过分。玄奘对唐太宗提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什么要求呢？玄奘讲，弘福寺在都城啊，在首都啊，而我回来的时候，万民空巷欢迎我，我住到这个寺庙里面，难保没有京城的百姓啊成群结队的来看看，看看我这个比较奇怪的僧人，为什么西行求法十几年啊，来看看我，这样呢就扰乱了寺院的清规，把寺院搞成旅游景点一样，非常的嘈杂，不利于我的修行，也不利于寺院其他僧人的修行，所以玄奘要求得守门以防诸过。您得允许我在我住的那个院落里边派上门卫。玄奘说法是防止我自己犯过失，这当然可以理解为要唐太宗允许他闭门，把门关掉，或者呢希望唐太宗派人来守卫。这个要求听起来是有点过分，你要求特殊的警卫待遇吗？唐太宗对玄奘的这个表面上很有点过分的要求，不仅没有感到奇怪，反而大为欣赏，很是高兴。唐太宗说，师父，您的这个要求才是保身之言，你能够保护自己，这是保护自己安安静静的真正聪明的打算和说法想法。你看唐太宗也是很厉害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实际上你玄奘法师已经怕自己什么在佛教界声望太高，而玄奘的声望得之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得之于他西行求法的壮举。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在这十几年并不在国内，国内佛教界也有很多高僧，有很多地位非常崇高，弟子成千上万的僧人。所以唐太宗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非常明白玄奘是为了保身。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用尽量简短的语言来总结这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谈或者说见面呢？可以，而且古人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言简意赅，一共12个字只有，见于续高僧传。面奉天颜，谈续真俗，无爽弟子。看到了唐太宗谈续真俗，谈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谈了宗教，也谈了世俗，无爽弟子，帝王也觉得非常融洽和高兴。我当然不可能总结的比这12字更好。从历史上看，君王和高僧相处欢洽的例子确实是不少，但是像唐太宗和玄奘这样融洽和谐的例子却未必多见。唐太宗一直关心，一直支持着玄奘的翻译事业，

经常召见玄奘，有时还邀请玄奘和自己一同旅行，以帝王之尊，经常派人去叮嘱玄奘，去嘱咐玄奘，去提醒玄奘，不要心急劳累。甚至在贞观23年，唐太宗病危的时候，依然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宫殿之内。当然，这是后话了。从贞观19年5月开始，也就是公元645年，玄奘46岁那一年的5月开始，玄奘开始了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相比的辉煌的翻译生涯。这是怎么样的一段生涯呢？请大家听下一讲。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

0: 赋予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执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家饭。陈根营村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黄旗镇南平顶山脚下潮河源头，距县城25公里，章程高速3公里，距镇政府5公里，111国道贯穿主村，世界之最抽水蓄能电站由主村经过。虎兰铁路在本村建有客货两站，并建有全国最大全封闭储煤站，交通便利。全村共有人口978人，361户，2个自然村，7个居民族，全村16.91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满汉，耕地1886亩，主要经济产业米、菜、葵，名特产品黄旗贡米、有机蔬菜。该村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地处城山梁古城脚下，故而得名。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华北大旱，受灾地域甚广，地处潮河源头的黄旗周围诸村也未能幸免。为免去掐脖大旱，陈根营村乡绅何鸿菊与毗邻小河村、千佛寺村、黄旗东、西村、东营子村等联合起来，于该年农历6月13海龙王诞辰之日，共搞祈雨仪式。祈雨仪式一反以往民俗传统，以陈根营村文会周围各村舞会表演为主要形式，文武兼备，祈求与震慑并施，历时一整天。仪式结束后，何鸿菊出粮备饭，招待各村会首及参与人员。次年大旱未断，何鸿菊依旧于农历6月13日举办祈雨仪式。这次得到参与各村乡绅相助，纷纷拿出钱粮，在陈根营村设大灶备饭菜，招待一干表演人众和前来观看的各村乡邻，路过行人也可无偿就餐。后何鸿菊倡议，以后无论家色丰欠，每年都于此日举办这个仪式，以求风调雨顺、年丰民安，家家户户都要拿出粮食蔬菜。仪式结束，招待全村百姓及过往路人，故命名为百家饭。此倡议一出，得到周围诸村积极响应，由此陈根营村百家饭就沿袭。

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文革特殊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百家饭习俗几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传承。城根营村百家饭自1877年创办，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何鸿菊、何延春、李文龙、刘善文、刘志远、戚红、徐品和、刘佩坊、何继忠等创办于坊间，以师徒形式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因其起源与传承久远，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把文会舞会表演融入传统的求雨期盼丰收的民俗活动之中，具有较深的文化价值。以此活动来联络亲近乡邻之间的感情，团结和睦乡亲，具有促进邻里和谐的现实价值。现在城根营村百家饭经年举办，再加之添加了戏曲及其他文艺表演形式，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青睐，参与者甚众。在黄旗镇城根营村乃至丰宁8765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影响极大。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年幼的范闲开始跟随从京都来的费老师学习关于毒药的一切知识，偶尔抽空出城翻山越岭，去找那些马钱子、巴巴多斯坚果之类的植物性毒药，还尝遍了各种菌类，肚子疼了无数次，要不是身边有位毒家宗师，只怕早就去了地府。当然，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这一切，在费老师的带领下，思南伯爵的这位私生子已经犯下了累累血案，无数尾巴不长的小白兔，四处乱窜的癞蛤蟆的阴魂，就这样葬送在他那双纤细嫩弱的双手之下。这一年范闲五岁，很奇怪，从费界来到儋州港之后，一直住在杂货店里的五竹似乎也就不再刻意回避范闲，至少每当范闲悄悄溜到杂货店去喝小孩子一定喝不到的酒的时候，五竹总是会帮他做几个小菜吃吃。范闲有时候很奇怪，五竹是自己母亲的仆人，那为什么居然连自己喝酒都不管？范闲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不是平凡人，所以才会拥有像五竹这样又忠心、实力又十分恐怖的强者作为仆人。但是范闲也不确定这位盲人高手会不会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看护着自己。范闲已经渐渐习惯了五竹在不远的地方守护着自己，习惯了那块蒙在五竹眼睛上的黑布时不时出现在某个角落，比如像

0: 角的竹巷，比如街头的豆腐摊旁，诸如此类。在这一年里，范闲体内的真气很缓慢，却是异常稳定地保持着进展，隐隐然快要接近某个关口，但那种睡梦中就能积累的霸道真气却变得有些不再稳定，让他的情绪隐隐有些躁动。他知道在这个依然陌生的世界中有许多不知名的危险，至少京都司南伯爵府中就一定有许多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问题。而他刚刚苏醒之后，并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好好活着，天天向上。就因为这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以便日后进行自己更加伟大的三大任务，他很执着于修行。而且因为前生患了重症肌无力，一直没有办法行动，所以这一生忽然间可以自由地行走，更加让范闲珍惜这种能力。天天一大清早就爬起来锻炼身体，爬高爬低，勤奋到了一种连废界都觉得很恐怖的地步。只是可惜目前找不到法术的修炼方法，如果以形肯论，他绝对比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要勤勉许多。不过他常常安慰自己，身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当然要比那些小鼻涕虫勤奋些才像话。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能吃苦，只是多动症而已。躺了十几年，再懒的人也都不会再想躺了。入夜，费劲先生自己独居的屋子内，油灯的光辉还没有散去。他靠在桌边，花白的头发竟是比初来儋州港时反而要显得黑色更多了。此时他正提着鹅毛笔在白色的信纸上写着什么。门外传来敲门声，费介头也不回轻声说道，进来吧。范闲推开门，迈着步子跨过那高高的门槛，摸了摸小脑袋，呵呵地笑着凑了过去。老师在写什么？费介并不怎么避着他，很随意地将信纸推到一边，转过身来和声问道，有什么事吗？和司南伯爵的私生子相处了一年，不知为何这个令无数官员大盗魂飞丧胆的监察院毒物专家居然心头升起些许的温润来。看着这小子，便是打心眼里发出来的欢喜。这家伙年纪小小，但能吃苦，肯钻研，而且对毒物这个东西也没有世人那种很做作的厌恶感，这一点让费介很是舒服。而且最关键的是，范闲很聪明，很懂事，甚至有时候都不像是一个5岁大的孩子。老师，范闲挪着屁股，有些困难地挪到板凳上。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关于司南伯爵和自己母亲的过往，这已经是一年当中范闲第4次问起了，但前几次问的时候，费介总是不置一词。
1: 你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0: 费介这样说道。
1: 当然你母亲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人，
0: 是遥远的儋州城来教自己的私生子，用脚趾头也能想到司南伯爵在京都里的权势是多么的恐怖，只是不知道这种权势是观念上的，还是隐藏在暗地里的能量。至于那位在自己出生之日死去的母亲，范闲虽然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但直觉告诉他，这位母亲一定非常不简单，而且不知道是因为身体血脉相系，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他一直觉得自己隐隐约约里很想念这个不知道的名字、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子。费介似乎不想说这个问题，淡淡问道：
1: 既然姨太太已经生儿子了，将来你自然不可能继承伯爵府的一切，那你准备做什么？
0: 范闲甜甜地笑着，老师教我用毒，你教我解毒，其实学了许多医学知识，将来实在不济可以去做个医生。

0: 费介捋了捋自己额下的长须，自矜道：“那是自然，就算皇宫里的太医论起医术来，也不见得比我强。你身为我唯一的学生，日后做个医生，自然是绰绰有余了。”师徒二人这般说话，但其实内心深处都非常明白，这只是一种奢望罢了。范闲忽然开口问道：“老师，我修炼的那种真气法门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今天晚上悄悄过来是想请老师指点指点。”费介自认在用毒之上天下无人出其右，但却一直不肯教范闲别的本领，因为他总对范闲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杀人的方法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最厉害的杀人方法之中。而在费介老师眼中，最厉害的杀人方法自然是下毒。如今范闲拥有了最好的下毒老师，那还修行什么真气？至于范闲念念不忘的法术，费介也和一般的庆国人一样，认为那只是一种辅助战斗的鸡肋之学。不过今天范闲主动提问，也是一年来的头一次，费介不免也有些好奇，伸出两根指头往他的脉门上轻轻一搭，不由面色一凛。费介慢慢地皱起了眉头，因为相信那个瞎子的强大实力，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范闲修炼的真气会出什么问题，但今天一查脉，果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看见猥琐的老师一脸慎重，范闲也知道事情有些不对，笑着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1: 笑成这样，难道不怕走火入魔？”
0: 费介瞪了他一眼说道：“
1: 上次只知道你练的真气很霸道，但没想到霸道成这样。”
0: 范闲挠挠脑袋：“很霸道？有多霸道？”费介很认真地回答道：“
1: 相当霸道。”
0: 范闲也很认真地看着老师，范闲很认真地看着他：“
2: 老师，我们都在说废话。”
0: 费介是用毒大家，不是武道宗师，自然判断不出范闲练的这种无名真气是什么套路，但很明显地感觉到小孩体内的那股真气的凶险。思考一阵之后，他劝范闲去找五竹，不料范闲唉声叹气地说：“五竹叔只是听老妈的话，把这本子给了自己，连他自己都没练过，也不肯多说什么。”费介大怒：“
3: 武大人过分了，你身为他家的小少爷，怎么不亲自教你，反而让你学这些既凶险又没有名师指导的功法？”
0: 一年多来，他早已经将面前的这五岁的小孩子当作自己晚年生活最大的安慰，还指望着范闲将来能够接过自己的衣钵，将自己一生所学发扬光大，所以一听到这件事情便开始怨起瞎子五竹来。“
2: 五竹叔很厉害吗？”
0: 范闲眯着小眼睛问道，像只小狐狸。“
1: 当然厉害。”
0: 费介悠悠地思及过往，“
1: 只是这天下知道武大人存在的也没有几个人。你知道四大宗师吧？”
0: 范闲当然知道，在当今天下，百姓们奉若神明的四位武道超级强者就是四大宗师。掐指算来，庆国两个，北齐国一个，东夷城一个。如今的世界，庆国在皇帝陛下的率领下早已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只是很奇怪，在年前的政变流血之后，国势复盛，皇帝陛下却反而偃旗息鼓，不再对外扩张。不过最强盛的国家里面有两位超级强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 不错啊，本国目前就有两位大宗师。”
0: 费介冷笑地说道：“
1: 世人愚顽，只知道打架厉害，哪知道用毒一旦入了化境，那也是宗师。”
0: 范闲赶紧咳了两声，阻止老师的自吹自擂：“
1: 如果除开最神秘的神庙不算，四大宗师

0: 晋国得其二，其中一位便是如今京都守备师师长的老师的弟弟流云散手叶流云。范闲瞪大了眼睛，心想这名堂长了点，不过京都守备师负责整个京城地区的安全，是全天下最要害的位置。那师长的老师的什么什么弟弟什么叶流云的可能很强。还有位高手听说是在皇宫之中，不过没有人见过。喂老师，我们是在说五竹树的事情，着什么急啊？费介瞪了他一眼，那个叶流云一生决斗17场从未败过，但是当年你母亲第一次进京的时候，因为把叶流云的侄儿，也就是现在的京都守备师师长叶仲给揍成了猪头，所以叶流云放出话来要找你母亲的麻烦。范闲傻了眼，感情自己那位没见过面的老妈当年也是个嚣张的角色。费介呵呵笑道，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叶流云忽然间不再管这件事情，叶仲还跑到太平别院去给你母亲端茶认错。啊，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事儿一直神秘得很，不过应该是叶流云和五竹大人曾经在皇城根下战了一场，五大人是你母亲的仆人，这种事情他出头是很正常的。费介将自己手边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最后谁赢了？范闲睁着好奇的眼睛，虽然知道瞎子五竹是个相当厉害的强者，但想不到当年竟然有和如今四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决斗的经验。没有人知道结果，不过应该是战成平手。费介皱眉道，听说叶流云回到自己的剑阁之后，曾经蒙着黑布练了半年剑，也就是那次之后他弃剑不用，一套古朴散手自成，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代宗师，想来那一战应该对他也有不少启发。他撑着小脸傻傻的想着，四大宗师，那五竹排行第五，难道就是第五大宗师的意思？范闲的眼睛里桃花灿烂，心想原来自己的那个瞎子仆人竟然厉害到如此歇斯底里的程度，那以后自己闯世界还怕谁呢？忽然间他想到了一个问题，老师您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秘闻吗？你怎么知道的？费介冷冷道，我是监察院的高级官员，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哪有什么秘密呢？不知道为什么范闲总是对这个世界上强大的人物特别感兴趣，就像是他觉得十几年后自己总会碰上那些人一样，所以开口问道，其他的三大宗师老师也都见过吗？庆国另外一位高手只是存在于传说中，据分析应该是在皇宫里面，但没有谁真正见过。费介说道，至于北齐国的绝世强者，自然是他们的国师，那个变态的光头苦荷。
1: 光头？
0: 范闲想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佛教，自然没有和尚，是个僧侣。听说当年苦荷是个苦行僧，曾经在神庙的青石阶前跪了3个月，只饮寒食露水，不知怎么居然把神庙里的人给感动了，就这样得了天授神学，成了一代宗师。费介骂咧咧地说着，看来很羡慕那个叫苦荷的苦行僧，道：“一看就知道那个光头是个骗子。”
1: 神庙？
0: 神庙就是供神的庙。
1: 老师，你又在说废话。
0: 神庙是整个大陆

上出言不敬。范闲捂着脑袋吃惊地看着老师，一是吃惊于用毒害命从不眨眼的老师居然也会对神庙保持敬意，二来是发现自己居然很轻松地接受了四大宗师神庙这种看上去很有些神神叨叨的说法，看来自己还真的是很适应这个世界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宋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

0: 进一步加强农民湿菇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0: 麦收过程中，通过组织机械开单与密枪种工作，试下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下年粮食丰收丰产大后加持系统。
9: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1: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通路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林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 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9: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

0: 两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4: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路远介绍说，
6: 世界模型必须是活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0: 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级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和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逃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啊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建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5: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 N-32 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00。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长篇玄幻恐怖故事《鬼吹灯》的第一集第二话，大山里的古墓正在为您展开。

0: 上一集的最后，胡八一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的刚刚营子，随身带着那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虽说是内蒙，其实离黑龙江不远，都快到外蒙边境了。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满蒙两族。我们这一波知青总共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周围全是延绵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儿，也看不见半个人影。这儿根本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了。在这个地方，点个油灯都属于干部级待遇了。使用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是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不过那个时候也觉得新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是头一次吃到。这附近的山比较丰富，山货很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不饱饭了。后来回城后，听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他们那边才真叫苦呢，几年里压根没见过一粒像样的粮食。知青的活不太重，因为这块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喝水，农作物种的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轮流去田里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啃了，所以每天晚上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过夜。山里的庄稼地不像华北平原那儿千里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地儿平就在哪儿开一块田，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这天夜里正赶上我和胖子搭伴，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事儿，回去睡觉得了。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乎乎的白影。我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确实不是看花眼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我那时候不信有鬼，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就捡了条木棍想把它赶跑。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食物，而且还在微微晃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像是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他又为什么会动的？我虽然不怕鬼神，但是面对未知的事物时，始终还是存在一颗畏惧的心理的，不敢抡棍子直接去打。我手中的这根棍子其实就是从地里随手捡来的粗树枝，我用树枝轻轻捅了一捅那堆白神神的东西，很软。忽然在黑暗中听见胖子大叫，
1: 哎，干什么呢胡八一，你用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
0: 一场虚惊啊，原来是胖子白天吃了不干净的果子，晚上闹肚子，蹲在那儿放毛呢。黑夜里他的大白屁股特别显眼。第二天早上，胖子不依不饶的要我对他进行补偿，自称昨晚被吓得死了100多万脑细胞啊。我说，哎呦，就你那大脑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啊，我跟你都是穷光棍儿，接受了最高指示来农村接受很有必要贫下中农再教育，你想让我拿什么补偿你？我可跟你提前说了啊，作为你秘密的革命战友，我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的最后一条裤子了，你总不会要拿我这条裤子补偿你吧？胖子满脸坏笑地说，
1: 哎呀，那倒不用，
0: 我昨天在团山子那片老林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蜂窝，你跟我去把那蜂窝捅了，咱们弄点蜂蜜冲水喝，还可以用蜂蜜跟燕子他爹换兔子肉吃啊。燕子是个姑娘的名字，他爹是村里有名的老猎人，我和胖子都住在他家里的知青点， 他们父女两个经常进山打猎，时不时的请我们吃点野味。我们一直觉得总吃人家的好东西有些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实在太穷了，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请燕子父女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弄些蜂蜜回来送给燕子。两人都是急脾气，说干就干。以前在城里，我和胖子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捅个蜂窝不算什么，比这厉害十倍的勾当也是要经常耍的。我们我怕迷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这是条半大的小狗，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燕子给小狗起了个名字叫栗子黄，还一直没舍得带它出去打猎呢。见我们要去团山子玩耍，就把猎狗借给了我们。团山子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由于没有路，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这片林子极大，村里的人曾经告诉过我们不要进去，说里边有人熊出没。我们见过村中有个只有半边脸的男人，小时候就是在这儿遇到了人熊。好在燕子他爹及时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把他救了下来，但是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人熊的舌头上全是倒身的肉刺，一舔就舔掉一大片肉。他的左脸没有眼睛耳朵，鼻子和嘴也都是歪的，都40多岁了还讨不到老婆。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儿，都是要流眼泪的。我们虽然胆儿大，也不敢贸然进入原始森林。胖子说的那个蜂巢是他跟村里人去采松子油时在森林边缘发现的，就在林子外边靠近一条小溪的树上。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蜂窝太大了，比我们以前捅过的那些加起来还要大。从远处看，就像是树上挂了一头没有四肢的小牛犊子，里边黑压压的巨大蛰蜂飞来飞去，嗡嗡声音甚于龙王。我说小胖，你他妈的坑我吧，这是蜂窝吗？这简直就是一颗马蜂原子弹吧，这要捅炸了还了得啊。胖子说没错，要是普通的蜂窝我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自己就顺手解决了，怎么样，你还敢不敢干？我说这算什么呀，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连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坦克咱们都不怕，能怕几只小蜜蜂啊？拳头奶奶的是纸老虎啊，今天咱们是吃定蜂蜜吧。话虽如此说，却不能蛮干，稍有失误就会被马蜂活活蛰死的。这种蜂如此巨大，肯定是有毒的，不用多挨这么一两下就完蛋了。刚好旁边有条小河，这叫天助我也。我先拿出一块饼搬了两半喂栗子黄吃了，让它远远的跑开，然后各自把带来的军大衣穿上，戴了狗皮帽子，扎了围脖，戴上手套，帽子前边遮了一块找女知心切的透明纱巾。检查全身没有半点露出皮肤的地方之后，我让胖子找了两颗空心的苇子，一人一颗，准备等会儿跳到河里躲避蜜蜂群体攻击时用来呼吸用的。准备停当之后，我们像两只臃肿的狗熊一样一步三晃地来到树下。我手拿一团冬子草和火柴蓄势待发，胖子拿个长长的杆子数着，一二三，数到三就用长杆猛捅蜂巢和树干连接的部分，每捅到四五下，巨大的蜂窝啪嗒一下落到树下，里边无数大马蜂立刻就炸了营一样飞了出来，在天空中形成一大片黑雾，嗡嗡嗡的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事先准备的比较充分，不管蜂群的攻击，用火柴点着了冬子草，放在蜂窝的上风口， 从里边飞出来的飓风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感，到处乱飞。我和胖子又用泥土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以防形成烧山大火。此时那些没被熏到的马蜂已经认清了目标，纷纷扑向我们。我感到头上就像下冰雹一样啪啪啪的乱响，不敢再做停留，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那溪水不深，不到一米的样子，我们一个猛子扎到了底，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了。我一手按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被水冲走，另一只手取出苇子呼吸。过了许久才露出头来，发现蜂群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烟熏晕了过去，已经没有危险了。此时虽然是盛夏，山中的气息却冷，我已经冻得全身发抖了，好不容易才爬上岸，躺在石头上大口喘气儿，头上的阳光晒得身上发暖，说不出的舒服。不一会儿胖子也撑不住了，晃晃悠悠地爬上岸来。刚爬一半，他忽然哎呦一声，猛地抬起手臂，手上不知道被什么扎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赶忙又下到溪中去扶他。胖子一边握住伤口一边说，你小心点，这河里好像有只破碗，他妈的扎死我了。这附近根本没有人居住，怎么会有破碗呢？我好奇心起，脱个精光，赤着膀子潜进溪中摸索，在胖子被扎的地方摸出半个破瓷碗，看那碗的款式和青蓝色的花纹，倒有几分像以前我祖父所收藏的北宋青花瓷。祖父的那些古玩字画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红卫兵给砸了，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玩的残片，还真有点亲切感呢。不过这东西对我来讲根本没什么用，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地扔进了树林里。胖子也把湿透的衣服扒了个精光，胡乱包了包手上的口子，又跳进溪水中。我们俩洗了个澡，然后把衣服鞋袜一件件地晾在溪边的鹅卵石上。我们打声呼哨招呼栗子黄回来了。只见栗子黄从远处跑了回来，嘴巴里还叼了只肥大的灰色野兔。不知道这只倒霉的兔子是怎么搞的，竟然会撞到栗子黄这只还在实习期的猎犬口中。我一见有野兔，大喜之下抱着栗子黄在地上滚了几圈，真是条好狗啊。我从蜂巢上搬了一大块沾满蜂蜜的蜂房奖励的。胖子说，哎，回去咱们也找人要只小狗养着，以后就天天有兔子肉吃了。我说，你想得倒美，山里有多少兔子也架不住你这大草很吃啊。先别说废话了，我还真有点饿了，你赶紧把兔子收拾收拾，我去捡柴生火。胖子在溪边把兔子洗不干净，我抱了捆干松枝点起了一堆篝火，把剥了皮的野兔抹上厚厚的一层蜂蜜，架在火堆上烧烤。不一会儿秘制烤兔肉的香味就在空气中飘散开了。我把兔头切下来喂狗，剩下的兔肉一劈两半和胖子吃了个痛快。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差点连自己的手指也一起吞下去了。虽然没有油盐调味，但是抹了野生蜂蜜再用松枝烤出来的野兔肉，别有一份天然的风味。在城市里一辈子也想象不到世上会有这种好吃的东西。吃饱之后，眼见天色不早，衣服也干得差不多了，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两人一前一后的抬了，高唱着革命歌曲回村呢。天大地大不如我们大家决心大，亲爹亲娘不如共产党的恩情亲啊，这才是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呢。唯一不太协调的就是在我们嘹亮的革命歌声中还夹杂着栗子黄兴奋的叫声，这时我觉得有点像电影里边鬼子进村的气氛。回到屯子里人少了一大半，我就问燕子，燕子
2: 你爹他们都哪儿去了？
0: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
2: 查干哈河发大水，林场的木头都被泡了，正午村里的人都去那边帮忙搬木头了。支书让来转告你们，好好看庄稼，别闯祸，他们要七八天才能回来呢。
0: 我最不喜欢听别人不让我闯祸的话了，就好像我天生是到处闯祸似的，于是对燕子说，支书喝酒喝糊涂了，我们能闯什么祸啊？我们可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燕子笑着说，你们还不惹祸啊？把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了之后，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下不了蛋了。我们一起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只剩下我和胖子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派去林场干活，觉得很幸运，把蜂蜜控进罐子里，足足装了十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晚上整狍子肉朝蜂房吃。一说到吃，胖子就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下午刚吃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狍子肉朝蜂房。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儿烤的兔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肉香，如果把人朽引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听他这么说才想起来，还真是太危险了，幸亏今天人熊可能是在睡觉，才没闻见烤肉的香味。我一边帮燕子生火一边说了胖子在溪水中被碗扎破手的事情，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瓷碗呢？燕子说，那一点都不稀奇。

咱村里姑娘出嫁，哪家都有几个平平稳稳的做陪嫁，都是从河里捞出来的。我越听越觉得奇怪，河里还能捞古董啊？燕子也从床底下翻出两个瓷瓶让我看看，不是河里长的，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咱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都在喇嘛沟的牛心山啊，听老人们讲，那山是埋了不少不知辽国清国哪个太后的墓穴啊，里边陪葬的东西好多了，好多人都想去找那个墓，但是不是没找着，就是进了喇嘛沟就出不来了。喇嘛沟那林子老密了，我爹就曾经看见过沟里有野人出没，还有些人说那牛心山里闹鬼，反正这些年是没人敢再去了。说话间已经夜幕降临了，燕子把饭菜做好了，胖子去叫另外两个女知青来吃饭，结果刚一出去就和其中一个叫王娟的一同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了，王娟喘了半天才说清楚，原来和他一起的那个女知青田小萌家里来信，说是他母亲得哮喘住院了，病得还挺严重。田小萌听说喇嘛沟里长的菩萨果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了，从早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天黑了都没回了。我们脑门子上的青筋一下子跳起来老高，这田小萌也太冒失了，那地方全是原始森林，连村里有经验的猎人也不敢随便去，他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去了？王娟哭着说，我拦都拦不住他，咱们赶紧去找他吧，要是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可是眼下村里的劳动力都去了林场，剩下的人老的老小的小，要去找人只能我和胖子去了。燕子也带上栗子黄和猎枪跟我们一道去，留下王娟在村里看庄稼。就这样，胡八一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恐怖遭遇发生了。

在山里，有狗就不怕迷路，我们不敢耽搁，点着火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深山。深山老林里根本没有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田小萌自己一个女孩怎么敢单身一人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她可能是急糊涂了，谁的亲娘病了，不着急呀。因为天黑，就让狗追踪气味。栗子黄没受过专业的追踪训练，经常跟丢了，还要掉头回去重找，所以我们走得很慢。以前四五个小时的路，整整走了一夜。东方出现了曙光，大森林中的晨风吹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边，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牛心山。我和胖子向西边砍去，被茫茫林海覆盖的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山峰，整个山就如同牛心的形状，九条白练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直奔而下。村民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布里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就在山内了，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始终没人找到入口。我见了这座壮观的山峰，忽然有一种感觉，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山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心念一动，终于想起来平时闲着翻看我祖父留下的那本破书时看到一段记载，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穴，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九龙取水，把山丘分割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对了，

0: 好像是叫什么九龙罩玉莲。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也都够不上九龙罩玉莲的格局。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意，发音也同九，有永久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布的水流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那是蛇。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做洛神碾。按书中所说，最适合的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如果安葬了男子，其家族就要倒大霉了。此时我心中隐隐约约有种感觉，我祖父的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四旧，书中的内容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回去之后还要好好再读一读啊。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风水术有什么实用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岂是祖坟埋得好不好能左右的吗？燕子指着牛心山前的山谷说，
1: 这就是有名的喇叭沟，传说里边有野人呢，到了晚上还闹鬼。
0: 胖子望了望山谷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皱着眉头说，
2: 哎呀，田小萌要是进了喇叭沟肯定会迷路啊，咱们只有三个人一条狗，想找他可真是有些不太容易啊。
0: 我看他们俩有些泄气，就为他们打气说，共产唯物主义者们就不应该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就算他倒霉，我要活捉他几只带到北京去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见了一定很惊讶的。胖子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血液里天生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遗传因子，他听了我这么说精神也来了，摩拳擦掌准备进沟啊。只有燕子忧心忡忡，他作为本地人，从小到大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传说，自然就有一种先天养成的畏惧心理。不过现在救人要紧，只能把那些抛在脑后了。三人先坐下来吃了一些干粮，整点装备。我们一共有两杆猎枪，这两支枪是燕子和他爹打猎时用的，一把是三套筒，另一把是鄂伦春人常用的台牙子。这两种枪都很落后，全是钱塘庄田的火药枪，近距离杀伤力很大，但是射击35米开外的目标，威力和精准度便难以保证了，也就是打个野兔狍子之类的还算好使。我六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解放军的制式长短枪械我用的都很熟，但是这种钱塘碎发猎枪我一点儿都没有把握能控制住。胖子和我的经验差不多，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拿了一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之好，三个人就一头扎进了喇嘛沟的密林之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在喇嘛沟里，比起传说中的野人和山鬼，最真实而又最直接威胁的来自于人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力行走，故得此名。人熊体积庞大，皮糙肉厚，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了，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在林子里走了大半日，牛心山上九道大瀑布的流水声轰隆隆的越来越大了，眼瞅着喇嘛沟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快要到牛心山脚下了。人熊野人都没碰到，更没见到田小萌的影子。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6: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实在是走不动了。这
5: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像也寻不到田小萌的气味了。哎，这可咋整呢？要是找不到他，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给骂死啊。我也累得个够呛了，拿着水壶咕咚咕咚的灌了几口，对他们两人说，
6: 田小萌会不会让人熊给吃了？再不然有可能是被野人抓去做压寨夫人了。
5: 我们一边休息一边闲扯，忽然听见栗子黄冲进密林深处狂叫了起来。猎犬都是血统优良的好狗，它们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绝不会如此狂叫。我问燕子，
6: 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什么野兽了？
5: 燕子脸色惨白，
6: 快快上树，是人熊。
5: 我一听说是人熊，急忙三两下爬上一棵大树，低头一看，燕子正在用力拖着胖子的屁股。胖子不会爬树，吃力的抱着树干一点一点的往上蹭。我赶紧又从树上溜了下来，和燕子一起拖胖子的屁股。胖子好不容易上了最低的一棵大树杈，满头大汗的趴在上边说，
6: 我这树他妈的太高了。
5: 栗子黄的叫声越来越急，还没等我和燕子爬上树，就见树丛里拴出一只浑身黑毛的人熊。他见了活人

0: 立刻兴奋起来，人立着咆哮如雷呀。燕子常年跟他爹在山里打猎，经验极其丰富，来不及多想，抬起猎枪对准人熊就放一枪，砰的一声，火光飞溅，弹丸正中人熊的肚子。由于距离很近，而且人熊的腹部是最柔软的，这一枪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鲜血和肚肠同时流了出来。人熊受了伤，懊恼无比，用大熊掌把自己的肠子塞了回去，然后疯狂地扑向燕子。燕子的猎枪不能连发，身后都是树木荆棘，无处可逃了，只能闭眼等死。救人要紧啊！我顾不上多想，急忙举枪瞄准人熊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儿，我手有点发抖，一咬牙，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台牙子猎枪巨大的后坐力，差点把我掀了个跟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是火枪的杀伤力不够，还是我射得偏了，虽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却只是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这一枪虽然不致命，却把燕子救了。人熊瞎了一只眼睛，满脸都是鲜血，眼眶上还挂着半个眼珠子。他变得更疯狂，丢下燕子不管，径直朝我扑过来。这时栗子黄从后边咬住人熊的后腿，人熊扭过头要去抓栗子黄，栗子黄很机警，见人熊转身便远远跑开，对人熊呲着牙挑衅。就这么缓得一缓，我和燕子都抓住了这救命的十秒钟时间，分别爬上了大树。人熊受伤也不行，在山中老虎都怕他三分，哪吃过这么大的亏呀？想去抓栗子黄，但是又没猎犬跑得快，想要咬人，我们又都爬上了大树。他在树下转了几圈，虽有一肚子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边的人熊急得直转圈，忘记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喊：
1: 嘿，小胖，这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瞎转有什么呢？你劝劝他，别想不开了啊。
0: 胖子不是怕人熊，而是怕高，用现代的词来说，他可能是有点恐高症，趴在树杈上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挤兑他，也不肯吃亏，跟我对骂起来：
1: 胡八一啊，你他妈就缺德吧，下边那位你是我二大爷，你看清楚了再说，那不是你媳妇吗？
0: 我哈哈大笑，指着下边的人熊对胖子说：
1: 看错了，原来是你老姨呀，我可不给你当姨夫啊。
0: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骨投我，只是两只手都抱着树杈，生怕一松手就掉了下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只能冲我干瞪眼。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加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笑容就僵住了，树下的人熊正不顾一切地爬上我这棵大树。他虽然笨重，但是力量奇大，又受了重伤，疼痛已经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眼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一条狗，瞪着一只血红的熊眼，大熊掌上的肉刺牢牢地扒住树干，庞大的身躯每一窜就爬上来一米多高。我心中暗骂：谁他娘的告诉我狗熊不会爬树啊，这不是坑我吗？在山里有句老猎手叮咛年轻猎人的话：宁斗猛虎，不斗疯熊。受伤而完全发疯了的人熊，其破坏力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 我大

0: 金世泽哪里还有心思跟胖子开玩笑，心中不停地在盘算怎么样脱身。此时燕子给了我个提醒，
1: 快快装铁砂打他的另一只眼。
0: 我这才想起来，背在身后的猎枪连骂自己没有用，又往大树顶端爬了一段，解下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武装带拴在一只足能承受我体重的大树杈上，用一只手抓住猎枪拴住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填装火药，把牛角桶里剩下的多半桶火药都装进了台牙子枪管。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胖子和燕子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填装猎枪的动作上，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装完火药之后是压铁砂，用铁桶子把火药和铁砂用力储实，我的鼻洼鬓角全是汗水。这种猎枪真麻烦，在东北的大森林中，有多少猎手是因为没有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时候我要是能有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就算再来他两三只人熊也不在话下，哪怕有只手枪也好。就在我装完铁砂火药并替换完火绒火石的那一刻，人熊的爪子已经够到了我的脚，我连忙缩脚，顺势把枪口倒转向下，正对着人熊的脑袋开了一枪。这一枪因为火药放得太多，烟火升腾，把我的脸熏得一片黢黑。火枪是凭借火药喷射的力量激发铁砂，但是角度太低，使得压在枪筒里的铁砂松动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而且是单手抵近射击，后面没有支撑点，如此近的距离还是打偏了，没击中他的头部，只是把人熊的肩膀打得血肉模糊。人熊从几十米高的树上掉了下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地上都是深深的枯枝败叶，再加上他皮肉厚实，从高处跌下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人熊爬了起来，这次他不再爬树，像一辆重型坦克一样嗷嗷怪叫着，用肥大的身躯猛撞大树，震得树上的松叶松果雨点般的纷纷落下。还好我用武装带把胳膊挂住，才不至于被震下去。我有点担心这棵大树不够粗壮结实，再被人熊撞几下就会齐根折断。想不到今天我就要死在深山老林之中了，死到临头不能丢了面子，得拿出点革命主义者大义凛然的劲头来，让胖子燕子好好看看我老胡绝不是孬种。于是扯开喉咙对燕子和胖子两人喊道，
2: 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对不住了战友们，我先走一步，给你们到那边占位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革命导师说的？我一定替你们转达。
0: 胖子在十几米外的另一棵大树上对我喊，
1: 老胡同志啊，你就放心的去吧，革命事业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到了老马那儿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啊，听他说他们总是土豆炖牛肉，你吃的习惯吗？
0: 我回答道，
2: 咱们干革命的什么时候挑过食啊？啊，小胖同志，革命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啊，红旗卷起农奴脊，黑手高悬霸主鞭，天下剩余的那三分之二受苦大众就要靠你们去解放了，我就天天去那个土豆烧牛肉去了。
0: 燕子急得都哭了出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心扯犊子啊，赶紧想点办法呢。
0: 正当我无计可施之时，人熊却不再用身体撞击大树了，他停了下来，坐在地上呼呼喘粗气儿。原来人熊流了很多血，

0: 不停地折腾，虽然蛮力尽人，但也有用尽的时候。这回他从狂暴中冷静了下来，学了个乖，以逸待劳，坐在树下跟我们耗上了。栗子黄也见识了人熊的厉害，不敢再靠近人熊撕咬，远远地蹲在一边。他也很饿，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不肯自己去找吃的。燕子心疼自己的狗，打个口哨让栗子黄自己去找东西吃，栗子黄这才离开。三个人趴在树上商议对策，但是思前想后，实在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现在下树应聘，手中只有老式火枪，无疑自寻死路。村里的大部分人都不在，也别想指望有人来救援。为了不掉下树去，只好各自用裤带把身体牢牢地拴在树上，看看最后谁能耗过谁吧。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僵局，这种情况对在树上的三个人最为不利。刚才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熊搏斗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力气，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我们三个人都是两天一夜没有合眼，白天只吃了几个棒子面子饼，又饿又困，怕是到不了明天早晨我就饿昏过去掉下大树。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一句毛主席的诗句，敌军围困万千愁，我自岿然不动。不过山下没有旌旗在望，只有人熊守候。
1: 唯二六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0: 就这么胡思乱想，不知不觉中我昏昏沉沉的趴在树干上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胃中饥饿难耐，一阵阵的发疼就醒了过来。只见天空中繁星密布，残月如钩，已经到了深夜时分，整个森林中都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一看，树下的人熊已经不在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树枝浓密，我看不清楚胖子和燕子还在不在树上，就放开喉咙大喊：
2: 燕子，小胖，你们还在树上吗？
0: 连问了几遍，喊声在夜的山谷里回荡着，那两人却没有半点反应。我虽然胆大，但是一想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之中，不禁有些发毛，心想这两个家伙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把我忘了，走的时候竟然不叫我。我在树上又喊了两声，还是没有动静。我焦躁起来，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片灯火闪烁的地方，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有人居住。他们俩是不是看到灯火到那边找人去了？黑夜之中辨不清东西南北，只听水流轰鸣，举头找准了北极星的方位，看来那片灯光应该是来自牛心山方向。我从树上溜了下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那片灯光走去。我开始幻想那片灯光的主人是住在山里的老猎人，长得白胡子，很慈祥，热情而又好客，看到我这样森林中迷途的知识青年一定会热情款待，先给我冲杯热茶，再烤只鹿腿来给我吃。越想肚子越饿，用衣袖抹了抹嘴角流出来的口水，边想吃的边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前。山洞深处灯火辉煌，很奇怪，刚才明明看那些灯光不远，这时却又变得在山洞深处了，莫不是我饿得眼花了吗？我在幻想中的烤鹿腿的巨大诱惑下走进了山洞，三步并作两步步行到了漆黑阴暗而又漫长的山洞尽头，发现山腹中空间广大，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忽见对面有五六个年轻女孩正在有说有笑的并肩行走，现在分明是夏天，她们却穿着奢华的皮裘， 式样古典，似乎不是金人服饰。只有其中一人身穿英气的蓝色卡其布服装，他头上扎了两个麻花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色帆布挎包。嗯，那不是田小萌吗？没错，绝对是田小萌，他是苏州来的执勤，我和胖子是福建的。虽说大家都是南方人，但是彼此并不算太熟，主要是因为我和胖子太淘气，总惹祸，一般老实文静的姑娘们也不敢亲近我们两个。不过在这奇怪的山洞见到熟人，心里多多少少就有了点儿。我紧走两步对田小萌喊道，
2: 小田，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有吃的东西没？
0: 小田扭头一看是我，就朝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走近点儿。我走了过去对他说，你在这玩得倒痛快，我们为了找你差点让仁兄给吃了。这是什么地方？你有吃的东西没有？我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田小萌说，
2: 哦，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进喇嘛沟采药迷了路，被这几位好心的姐姐救了，他们这一会儿还要演皮影戏，你来的正好，咱们一起看了再回去。
0: 随即给我引进了他身边的几个年轻女子，他们说话都是当地人口音，谈吐很有礼貌，还给我拿了一些鹿肉干吃，招呼我一起去看戏。我跟着他们向里边走去，只见广大的山洞正中有座城子，阁楼壮丽，灯火通明，四周各种古玩玉器堆积如山，在城门前搭建好了纸灯白布，后边坐了十几个丝帐锣鼓唢呐的乐师，前边设有一张古色古香的长桌，桌上茶器茗盏全都十分精美，另有一个红色的大玛瑙托盘，中心堆满了瓜果点心，桌前设有三张椅子。田小萌见只有三个座位，其余的人都站在后边，就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想要推辞。我又饿又累，也顾不上客套了，反正人民的江山人民坐，既然有座位谁坐不一样，于是大大咧咧地坐了，抓起前面的食物就吃。可能是饿得狠了，食物虽然精美，却没半分滋味，如同嚼蜡一般，吃了几口越想越古怪。这时有两个少女搀扶这个衣着华贵白发隆中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去，坐到中央的位子上。我和田小萌都站起来向主人问好，见了那老太太的样子，我心中更觉得怪异，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有地主婆呢？老太太冲我们俩点了点头，就居中坐下，身后站立服侍的年轻女子一拍手，戏班子里的乐师傀儡师听见号令一起卖力演出。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乐器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今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戏目。不过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受到波及，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哪里还有人敢再演绎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此得以一见，在那个文化生活为零的时代里真是太吸引人了。我光顾着看戏，完全忘了其他的事情。皮影戏所演的各出大戏都是极其精彩的剧目，先演了一出太宗梦游广寒宫，又开始演狄青夜夺昆仑关，戏台上刀光剑影兵来将往，精彩纷呈，再加上鼓乐催动起来，令观者不由得连声喝彩。我看得心静神摇，口中干渴，就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喝水，无意间看了身旁的老太太一眼，只见她也正看得眉开眼笑，边看边取桌上的果脯点心使用，咀嚼食物的样子十分古怪，两腮鼓动如同老猿猴，一嘬一嘬的 我奶奶

年老之后也没有牙，但是吃东西绝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老太太是人是猴？心中一乱，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茶杯这一摔破了不要紧，但是那老太太的脑袋也随之掉到了地上，但是她的人头还盯着皮影戏观看，口中兀自咀嚼不停。老太太手下的侍女急忙赶到近前，把她的人头恭恭敬敬地捧了起来，又给她安到身子上。我心中大惊，知道这是遇上鬼了，一把拉起田小某就往山洞外跑，一片漆黑之中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山洞，耳中听得轰隆巨响不绝，大地不停地震动，身后的山洞闭合成一块巨大的石壁，倘若再晚出来半分钟，就不免被活活夹死在山壁之中。外边天色已经大亮，我拉着田小萌跑到山下的西边，忽然觉得肚中奇痛无比，疼得额头直冒冷汗，不禁蹲下身去。记得我祖父讲过鬼请人吃东西的故事，鬼怪们用石头、青蛙、蛆虫变成美食骗人吃喝，不知我刚才吃的是什么怪鸟，越想越恶心，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痛苦中依稀看到前面走过来两个人，原来是燕子，我见到他们才感到安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那天燕子和胖子一直在树上待到天亮，树下的人熊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我的踪影，最后在河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和田小萌。这三天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发了40几度的高烧，胖子跑了百十里地儿的山路请来县里的医生给我治病，我体格健壮总算是醒了过来，而田小萌始终没有意识，只好通知他的亲戚把他接回家去治疗了，至于后来怎么样了我们都不太清楚。我把我的遭遇和燕子他爹讲了，他告诉我我遇到的可能是鬼事，又名鬼气，山里有个传说，那位太后死的时候活埋了很多民间诸般杂耍的艺人做陪葬，昔日里有些人就曾经在牛心山看到过和我相同的事情，不过那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模模糊糊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太敢确定真的发生过，大概只是做了一场梦吧。我的知青生活只过了多半年，但是留下的回忆终身都不会磨灭。1969年春节轮到我回家探亲，我的命运又一次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继续来听歌啊！喜欢这个节奏的人呢，大多内心都充满活力和激情。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一起合作的歌曲，来自 Florida 以及 Robin Thicke，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继续来听到国内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啊 ，Shining 带来的 Ring 啊，虽然说这个 beat 呢是他自己购买的啊，但是呢，他作为作词和作曲在编曲上呢不存在任何的抄袭，非常棒的一首歌啊 ，Shining Ring。

下面这张专辑呢，时间有点早了，是2009年的一张专辑啊，也是 Beyonce 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有两首歌非常的火 ，If I Were a Boy， 还有 Single Lady 啊。那这两首主打歌呢，将使碧昂斯的歌迷有幸从大体上会了解整张专辑。由于碧昂斯呢参与了所有歌曲的创作和制作过程，因此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是很能体现他个人风格、心情和想法的唱。片集来自 Beyonce Ego。 Oh baby, how you doing? You know I'm gonna come right to the chase.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我的类科音乐，我是 DJ 雷阳。徐真真是早期做嘻哈音乐的人之一，不算是教父吧，但是绝对有实力。他的歌词呢，虽然没有深厚的意蕴，但是字字直白真实。不精通于 freestyle， 却敢 keep real， 不套词，并且直面而上。来自徐真真，只想对你好。
1: 阿姨啊，你唔好走啦，我唔会再砌车噶啦。
2: 点解你啲男人应承咗女人嘅嘢，永远都唔会做？点解到咗而家仲要嚟呃？
1: 我以前呃你系因为，我唔想你嬲。我发誓，我以后都唔会噶。
2: 你会噶。你而家嚟揾翻我，系因为你唔怪冇咗我喺你身边。迟啲你又会觉得我烦，又会憎我唔俾你坐车。
1: 我唔会咧。

0: Rico 音乐。明明是很酷的编曲，为什么听来还会那么甜呢？在下面这首歌里面找一下答案，来自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1: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 当我爱着你。

0: 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
1: 一起来听超赞的一首歌，低音部分非常的给力，非常适合繁忙之后的放松，来沉浸在其中，来自 Cell Lively。

轻快的旋律谱写出一封俏皮的情书啊，配上 TYSM 似蜜糖般甜而不腻的嗓音，电力十足，甜度满分啊！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可爱起来了。来自 TYSM Honeymoon Face。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Arizona People Crying Every Night。我们明天见，By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

0: 议，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1: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2: 今天出场的第一位歌手来自谢安琪啊，号称香港平民天后，联手麦浚龙啊，一个企划的叫做合作音乐连续剧的单曲啊，两首歌，一个叫做《寂寞就如》，还有一首呢叫做《其实寂寞》。虽然呢这个单曲啊分开是两首单曲，但其实听起来就是一首连贯连听的单曲。而这个谢安琪在其中的后传叫做《其实寂寞》，这首歌呢会以麦浚龙进行和声，而前传那首歌叫做《寂寞就如》，则是麦浚龙个人的独立 solo。联手单曲制作的故事会相互贯穿，我们今天来挑一首听，是来自谢安琪的《其实寂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两首歌搜出来啊，两首连着一起听一下。
3: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Christian Kostov 2019年1月啊，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歌手2019，是这个节目当中首位00后的歌手啊。这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保加利亚歌手，他自6岁起开始进入音乐行业，曾经在2014年呢参加俄罗斯音乐选秀节目俄罗斯儿童之声进入总决赛，那自此呢在俄罗斯开始成名。这支原定合唱的一首单曲 Live It Up曾经在几年前呢就创作成型，直到 Christian 来到中国，遇到了个性十足的态度女生陈梓童。那环球音乐中国呢为两人的合作搭建了桥梁。同为当代流行乐的新锐力量，富有天赋的两位创作型的歌手，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音色特质和爆发力，衔接不同国度的文化与音乐风格，将这首 Live It Up 呈现给所有中国粉丝。

那下面听这个日推宝藏加一啊，封面贵加一，前奏贵加一，开口贵加一，来自 Lenny，Let Me Know。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克要翻拍《倩女幽魂》，在找人帮忙写主题曲，黄沾立刻找了古曲，毛遂自荐。可惜晚了一步，徐克呢已经找了别人，只是没有想到找的人怎么写也不能够让徐克满意，最终还是敲定了黄沾的这一版，由张国荣来演唱，又名《路随人茫茫》，后来收录在了张国荣的粤语专辑当中，就是这首《倩女幽魂》。
3: 人生路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和《倩女幽魂》一样，《沧海一声笑》这首歌也是黄沾的词曲，当时香港乐坛著名的歌手许冠杰来演唱的。这首歌是1990年徐克和许鞍华担任制片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黄沾也是一个音乐鬼才了，在与徐克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徐克对黄沾非常满意，于是在《笑傲江湖》的时候又一次找到了黄沾，让他为电影谱曲，前前后后写了六稿，最后还是一本书上的一句话启发了黄沾，他利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工商绝指语写成了新稿，徐克才满意。
2: 沧海一声

天若有情是刘德华、吴孟达和吴倩莲三人主演的电影，袁凤英为其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罗大佑来作词。歌曲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悠扬空灵，有一种轻轻流进心底的感觉。从袁凤英的歌声中就能够回忆起影片当中刘德华与吴倩莲的那一段以悲伤落寞的感情，富家女与黑社会马仔注定无法在一起的结局。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会浮出吴倩莲身着婚纱跪在那里祈祷的样子，而她心中之人却是去赴死。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天若有情》。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03。

0: 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让狄龙和周润发翻身，让张国荣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忘不了小马哥身披风衣拿起枪的样子，也忘不了张国荣的当年情。《英雄本色》大获成功，吴宇森接着续拍了第二部，评价也很不错。于是呢，徐克趁着热度拍了第三部，然而却没有成功。《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歌非常的引人注目，是来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一样，都是翻唱自梅艳芳的前男友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熟悉的旋律响起，梅姑与发哥的笑脸就会浮现在眼前，这些都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作品了。来听到这一首《夕阳之歌》。

0: 1996年是不折不扣的古惑仔年，这一年的三部古惑仔系列全部进入到了香港电影票房前十位，这种记录很有可能也是影史唯一一次。古惑仔系列电影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对于80和90一代的观众可以说是影响极其深远，因为古惑仔的大热引发了一时的模仿热潮，浩南、山鸡、大天二等一帮角色当时都成为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虽然是一部充斥着打打杀杀的电影，但不可否认，电影里面所追求的兄弟义气也传播了一股正能量。除了几位角色，里面的一些经典台词和经典曲目也让人难以忘记，像如听到的这首《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飞鹰行动之龙兄虎弟是成龙在80年代时期最为成功的电影模式之一，环游世界，大耍功夫拳脚，走商业喜剧路线，成为他的电影走向世界的一条康庄大路。影片远赴南斯拉夫以及东欧各国拍摄，投资也是相当的庞大了。据说成龙大哥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差点没了命，能够活过来也真是奇迹了，真的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来听到这其中的由谭咏麟来演唱的《朋友》。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德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如果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不专心地看着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警察。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喜欢在天台见面。这些经典当中的台词，像如对不起，我是警察，出来混迟早要还，过了明天就没事了，等等，这些经典的台词不用多说，他的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如果说《无间道一》是黑白交织的警匪世界，《无间道二》就是深沉沉重的黑帮史诗，《无间道三》则在全方位的拷问挖掘人性的本质。而这其中的由蔡琴来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也深深地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

甜蜜蜜是基于华人的移民历史三个大背景而创作出来的。甜蜜蜜里面有爱情，却更有比爱情更加深刻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故事，却说了一代闯荡香港、美国的华人的生活缩影，也是毫不夸张的。片中那些小人物活得卑微，却也自有光彩。所以呢，陈可辛导演的这部作品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由邓丽君来演唱的同名歌曲《甜蜜蜜》，也传唱了大江南北。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1990年，香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打听一位新人导演的片子。这位导演的前作票房并不好，但是口碑极佳。眼下第二部作品请来极为强大的卡司，上映前的已经是新闻不断了。老板向华盛抛下王晶的电影，跑去看了这一部电影的午夜场，回来后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讲了什么。导演名叫王家卫，新片是《阿飞正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来听到关淑怡的《忘记他》。

香港电影作为华语电影最辉煌的一部分，是华人文化的一大标记。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港产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无疑是华语电影的里程碑，也是后世电影人再也

创造的辉煌。对于从影像厅到 VCD 再到网络盗版看过无数次香港电影的我们，总是带来真心的共鸣。就像《东邪西毒》里面那句经典的台词，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现在的乐坛百花齐放，包罗万象，涌现出了无数优秀歌曲。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人。华语乐坛有五位非常厉害的词作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歌，当然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先来说说方文山吧。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他还有和他背后的词作人方文山分不开。

方文山与周杰伦互相成就了对方。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不同风格需要不同的歌词来相配，偏偏方文山就能够适应他的风格，总能写出令人惊艳的词。

抒情、流行歌到说唱歌曲，方文山都能写得出来。于是呢，周杰伦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出自方文山之手，像如《告白气球》，像如《本草纲目》，《双截棍》，《不能说的秘密》等等等等。当然，方文山除了跟周杰伦合作之外，还有跟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人也都有帮忙填词的作品。比如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黄伟文是一个多面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他帮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李荣浩的《不将就》、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等等。

毛伟文与杨千嬅很早就有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他的作品。之后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过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二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来演唱，那写的就是他与杨千嬅。

据说杨千嬅听完陈奕迅的这首《最佳损友》之后，就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融。

0: 融礼在箱中活动，和一品金融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

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创作，从词到曲都是他亲力亲为，他还为其他人作过词。比如说像如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的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之后，李宗盛在吃完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李宗盛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等，每一首都非常的出色。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据说提起香港电影，大家总会想到诸多经典影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是香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经典的佳作，也带火了一批影视剧的歌曲。每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总能够回忆起电影中那些经典的画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经典香港电影中的那些经典音乐吧，听一看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那一首呢？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一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对于这一段台词，相信大家不会陌生，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身着红色喜服的至尊宝与一脸恨与痛的紫霞仙子。

初看电影只会觉得无厘头的搞笑，但后来看懂之后才明白，每一句台词都包含了人生中的无奈，还有那些逃不过的爱与恨。此时再听到经典的插曲，总会忍不住想起那段凄美的爱情，忍不住流泪。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心不在。突然之间，我从梦里醒来，看着洒满月光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为了拥抱那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课桌上刻着的我爱你，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就算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永远的距离。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依然无法阻止自己忘记。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一起说

是不是给你的诗将注定了一辈子的忧伤。昨天我坐在魏王宫的两广大道上想你的时候，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剩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怀念着忘掉过，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任何样子都可，似雪片掠过星河，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就如重新学做。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还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三。办节礼，李三爷在上三门里算最有门道。他是个残疾人，两只小腿小时候给同伙打断在斗里，困了一个星期，靠喝棺材水才活了下来，之后脚就废了，只好在身下面垫一块蒲垫，然后用手拿两块砖头撑着。可能是这种经历让他受到了刺激，所以他是九门里比较心狠手辣的一个，老婆都不知道打死多少个。半截里疑心病极重，对人极度不信任。有市井传言说他晚上都睡在古墓里，和粽子为伴，说活人比死人可怕得多。虽然如此，但是半截里的盗墓功夫却是一绝。他的双手力气极大，而且非常灵活，身材又矮小，徒手爬树比正常人还快，可以进到很多人进不去的地方，拿到一些很难拿到的东西。但是很奇怪，和二月红一样，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也不是他斗下的事情，而是他和他嫂子的一段感情。他的大哥早死，父母双亡，所以从十几岁就是他嫂子照顾。在那个懵懂的年纪，嫂子既是嫂子又是娘亲。童年困，为了拉扯他和他大哥的孩子，他嫂子吃尽了苦头。半截里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有一副敏感的心肠，那种极端的性格可能也是由此产生的。有一次他嫂子在别人家里洗衣服，因为把一件旗袍给洗破了，被打聋了一只耳朵，之后那家就被整个烧光了。那是一件悬案，但是所有人都传可能是半截里干的。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随着半截里的逐渐长大，闲言闲语就逐渐多了起来。而且确实那种屋子就拉一条帘子，总是能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他的嫂子年纪并没有比他大多少，这种气氛就逐渐变怪，他看嫂子的眼神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嫂子是经历过男女之事的人，怎能不明白。他把半截里就打发到其他地方去当学徒，但是半截里总要回来，那种气氛就越来越浓。多年的守寡也让他很恐惧自己身体的奇怪反应。半截里当时就很明白地知道他和嫂子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想得很天真，嫂子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他必须自强不息才能让嫂子不再受苦，之后他可以娶他嫂子进门，替他大哥照顾他，这是他当时琢磨的最好的结局。所以他偷偷去跟了倒斗的薛守，和很多当时的小鬼一样，做着一夜暴富的黄粱梦，结果被打断了双腿，差点死在斗里。他嫂子伤心欲绝，这是一个介于他丈夫和儿子之间的男人，如今落得残疾，这种痛苦是双重的。本来以为自己即将熬出头的日子又跌入了黑暗，对于丈夫所托也愧对了。但是同时这种激烈的感情波折也冲破一些心理的防线，使得半截里始料不及。之后他只得更加细心地照料半截。

给他擦身，给他放尿，他们之间的肌肤之亲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无法控制。连半截里自己都发现他大嫂的眼神变了。之后大年夜的一次晚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产生了。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是两个娇喘的声音，积压了多年的激情一次爆发了出来，一切都疯狂了。一年后，半截里痊愈之后，回到了自己被困的古墓，重新下去拿回了自己藏起来的名器。此时的他已经今非昔比，被人背叛的仇恨和对大嫂的愧疚，使得他做事变得极度心狠手辣，而且不留任何的余地。他找到了当时害他的几个同伙，把他们的腿打断，一个一个拖到当时自己待的古墓里，活活饿死在里面。神鬼怕恶人，半截里日渐发达，买了宅子，开了盘口，之后日渐安定了下来。他的伙计大部分都是残疾人，其中有一个哑巴，之后自成了一派，这里暂且不提。发达之后，半截里曾经想过娶他嫂子进门，但是他嫂子希望他能娶一个正正经经的老婆，他自己已经脏了。他答应过他老公要照顾好小叔子，不能变成这种情况。他嫂子很坚持，半截里也没有办法，这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但是半截里也坚决不肯再娶。为了断了他的念想，他嫂子想找一个老实男人改嫁。这半截里当时是全长沙最狠的角儿，谁也不敢去攀这个富贵。后来传言他嫂子最后还是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很想写一个悲情的故事，写他嫂子被人逼死，或者最后难产死掉，但是世上往往不会有那么决绝的现实。人世间有那么多的不幸，不管半截里有多么凶狠，我还是希望他长命百岁，因为他的嫂子肯定是个好人，以极度的恶来维持一点点善的幸福，虽然唏嘘，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大丈夫。女人会希望这段畸恋能成为正果，男人会希望多一点当夜的细节描写。不过这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爷爷说见过半截里的大嫂，那是他40岁生日的时候，那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眼中有一丝神采，让他记忆犹新。如果自己有这么一个大嫂，也绝对不会让别的男人娶走。我就问他，奶奶知道你的想法吗？结果换取了100块零用钱。好了，这就是八卦。不过这总算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男人要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请你足够强大，不管结局如何，不要让女人为自己牺牲，或者至少要让他们的牺牲有回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宋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

0: 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园学、宁夏经济本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

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0: 中国。

0: 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蝶若叶放茶叶，果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

0: 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警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黄沾与倪匡、金庸、蔡澜四人被称为是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个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的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被大众所熟知。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创作词曲，后来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来演唱，徐克也是非常的满意。后来还在拍摄电影《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请到黄沾，那曾经是你的青春。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爱是因为小虎队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作，因此在该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地尝试了手语，边唱边演，感动了一代人。

1993年5月底 ，Beyond 乐队从日本返回到了香港。这一年也是正值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之际，于是黄家驹写下了这首《海阔天空》来记录 Beyond 10年心路历程。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第十一集，
1: 从劝阻办公室到除伤害办公室，可以看出兰考县委县政府工作思路的转变。焦裕禄深深地认识到，封杀、内涝和盐碱这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掉一个穷字。他精准地抓住了兰考问题的要害，为全县干部找准了位置。徐俊雅带着孩子们和老母亲来到兰考，一家八口只有几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他们出了车站，被眼前的荒凉惊呆了。
2: 这是兰考啊，我爸咋到这里来工作，连棵树也不长。
3: 哎，俊雅，当年我就说过，跟上老焦啊，就没一个安身的准地方。
1: 正在这时，县委秘书李林和张营公社老洪推着自行车一路寻找过来了。
4: 哎，是焦书记家嫂子吧？
5: 嗯，对，你是？
4: 我是县委办的秘书小李。焦书记下乡了，让我来接你们。哎，这是张营公社的社长老洪。
5: 哟，老洪大哥呀，老焦他总是说起您。
6: 我到县委来看老焦了，结果呢，他上这个葡萄架公社了，正好赶上李秘书要来接你们，我就跟上来了。哎，孩子们都累了吧？走走走走走，我来拿东西，咱们呀，先回家去。
1: 一家人进了屋子，这是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宿舍，里外两间，空空荡荡。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地方墙皮脱落下来。窗户上糊的纸也是旧的，正面墙上贴张毛主席像，新的。靠窗一张白木旧桌子，上面放了只竹壳暖瓶，窗台上扣着一只搪瓷茶缸子。里屋有一张用板凳和木板搭的大床，上面铺着几条麻袋，外间是半截土炕连着锅台，中间隔了一道矮墙。
4: 嫂子，焦书记说老人腰腿不好，就盘了这个火炕。今儿一早他临走前烧了一回，上午我又续了点柴火。
6: 你说他这书记是咋当的？
4: 嫂子，咱们兰考条件太差了。
5: 没关系，这不挺好的吗？
6: 哎，俊雅呀，这几天我就把你嫂子给带过来，看看咱们这儿还缺点啥，让他呢帮你打理打理。
5: 老洪大哥，可别麻烦嫂子，等我这儿安排妥帖了，我再看嫂子去。
6: 哎，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有这些好孩子，好日子啊在后头呢。
1: 一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焦裕禄才回到家里。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搂住爸爸的脖子，抱住爸爸的腰，好不快活。焦裕禄抱起孩子们亲了又亲。徐俊雅用小笤帚扫着焦裕禄身上的尘土。姥姥拉走孩子们，让他们别缠着爸爸了，让爸爸好好歇歇。
7: 妈，今天有个急事儿没顾上接你们，路上风大，挺冷的吧？
5: 还说呢，一家子人在大风里等了你半天。
7: 俊雅，我这不是刚来工作，得下去走走，了解了解情况。今天呢，对不住你和妈了。
5: 哎，还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们都理解，也都支持你。哎，对了，临上车前，卫视县委办公室小董来了，给你带了一套棉衣。
7: 这新棉花的味儿真香啊！咱们在卫视工作了半年，事情还没来得及做好，给县委添的麻烦倒是不少。哎，俊雅，再问你个事儿啊，咱有没有把从卫视县财务科借的137块钱还回去？
5: 小董说，卫视开了县委常委会，你从县委财务借的钱，县财政用集体福利款还上了。我说老焦不会同意这么做，他不收，我也没拉住，他就走了。
7: 那你明天呢，还是到邮政局把这137块钱给他们邮过去？
5: 好吧。哎，还有，兰考县委办送了3斤棉花票。我这盘算着给老大做件棉袄，老二做条棉裤， 再一看，咱床上的被子烂的是大窟窿套小窟窿，妈都说没法再补了。我看咱还是做床被子吧，剩下的给你做双棉袜子。老焦啊，你是县委书记，不能老穿着露脚趾头的棉袜子呀。
7: 俊雅，这棉花票啊，咱真不能要。你想啊，群众不可能都有棉花票啊。我是县委第一书记，我搞

0: 玉露和新上任的县长程世平并排坐在车里。程世平比焦玉露年长两岁，之前在荥阳当县长，两人也是老相识。焦玉露在地委书记张申那里几番软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老程要到了兰考。程世平被这露颠得腰疼，他拿自己的拳头垫在腰眼上。
1: 老焦啊老焦啊，我咋也没想到让你给我折腾了兰考来了啊。哎呀
2: 老程啊，我跟你说啊，这兰考啊可是个好地方。哎呀
1: 老伙计啊，我就知道你是拉我来垫背来了啊。垫背就垫背，我呀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我乐意。哎呀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到了兰考，早过了饭点儿，焦玉露不由分说直接把程世平拉到家里。徐俊雅忙了半天，菜上桌了，只有醋溜白菜、拌豆腐、炒鸡蛋、一点牛杂碎、咸鸭蛋，还有一碟咸菜。
2: 老程啊，啊，你看我请这客啊，嗯，没有鸡，没有鱼，也没有肉，连咸菜都拿出来凑数了。
1: 老焦啊，你要是拿我当客带那就错了。再说了，你这也不是啥鸿门宴，我怕个啥呀。
2: 这两天呢，俊雅总说啊，人家老程在荥阳那是河南条件最好的县，让人家来兰考吃苦啊，对不住人家。
1: 你在洛阳的条件不是更好吗？你能吃苦咋我就不能吃。老焦啊，咱们还是来聊聊县里的情况吧。哎呀
2: 你刚来啊，咱今天呢不谈工作，放松放松。来来喝一杯。
3: 老焦。
1: 来来 来。
0: 徐俊雅拿过焦玉露手里的酒杯。
3: 老焦啊，程县长也不是外人，你的病不能喝酒就别逞能了。
2: 程县长啊，第一天走马上任我就喝一点啊。没事没事。
1: 老伙计啊，不拘礼啊，不拘礼，你以茶代酒。来俊雅你也坐下。老乔啊，我记得你以前酒量还行啊。哎
2: 呀，以前呢、啊、在卫氏剿匪反霸，跟那个匪首黄老三拼酒，一次喝过六七小碗呢。嗯，后来啊肝出问题了，医生不让喝酒啊。哎，这酒还行吧？嗯，
1: 还行。哎呀，眼下红薯干烧的散酒啊都不好买，喝上这红粮醇酒就是神仙了。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上回在地委啊张申书记找我谈话给我带来两瓶。哦，给了老红一瓶，这瓶啊一直给你留着呢。
1: 我还真不知道啊，你早就打我的主意了啊。刚才办公室的同志领我去招待所，咱们招待所是破旧了些，办公室的同志说张申书记有意给咱们县拨专款，说是给整修一下啊。
2: 是有这个话。嗯，张申书记啊亲自跟我说的，好像他跟其他同志也说过。
1: 对
2: 这个事儿啊，我来以前就议过。嗯，还有咱们县委大院是在一片大碱洼地上盖起来的房子。
1: 是啊，
2: 屋里屋外一年到头潮湿津津的，几天不打扫就长一层这个半寸长的白碱毛，被褥要几天不晒都能拧出水来。
1: 是啊，
2: 所以有人说招待所县委大院是质检厂。哎呀，改造招待所和县委大院的方案呢、啊、这回是重新提出来，几个同志要求在常委会上异议。嗯，我没同意。
1: 老乔啊，我同意你的意见啊，兰考是个重灾区，资金困难，度荒是头等大事啊，艰苦奋斗的传统啊不能丢。
2: 最重要的是可能滋生干部追求享乐的不良作风啊。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还吃着大量的国家统销粮，这个时候富丽堂皇的庄豪不但不能搞，就是想一想都很危险呢、啊、
1: 是。
3: 哎呀，你们不是说好了不谈工作吗？怎么说着说着又到工作上去了？哎
2: 呦，你看你看，来不谈了。
1: 好，
2: 喝酒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喝酒，
1: 不说了。哎，
0: 在常委会上，焦玉露宣布了一个决定。
2: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原劝阻办公室改为除三害办公室，封杀、内涝、

0: 严谨，这三害不除，我们兰考就永远摆脱不掉一个穷字。这不是换一块牌子的问题，而是换一种思路。除三害办公室，由县委副书记张希孟同志兼任。昨天程县长到几个公社调研，一些群众对个别公社干部意见很大。程县长写了个材料。 看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恶劣到何种程度？
1: 是不是程县长这个题目把大家吓住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捕风捉影，而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反映。
0: 老程，你讲一讲。
2: 好，这个材料一会儿发给大家，可以详细的看看啊。 简单的说呢，某些公社干部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们不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有的严重贪污多占，甚至雇工剥削、放高利贷，损害了集体利益，使得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这样的干部应该严肃处理。
0: 同志们，程县长的这份材料可以作为县委县政府的一个通报，发放到各单位。 在全县各级干部中展开讨论。同志们，少数人的所作所为和过去的地主伪保长没什么多少区别了，简直坏透了。我们开展讨论的目的，就是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端正干部的作风。干部不领，水牛调井，领路的干部是决定因素。
3: 我们刚才谈到的除三害，要除掉兰考的三害，就是清除干部队伍中的病毒。
4: 袁劝阻办的李成对旁边的一个常委轻声耳语了起来：“
5: 哎，
4: 啊，程县长的材料里，这个顶着张营公社。
3: 哦，社长老洪跟焦书记那可是关系最铁的人啊。
4: 那不可能吧？老洪自己说的
3: 啊，
4: 他说他救过焦书记的命。
3: 哦，
4: 嘿，这回啊。”
6: 看他咋办。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 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 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2: 我们的精神是我们是什么？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你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十二集。
3: 每次下乡，对于焦裕禄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受洗。他痛苦焦灼，看到群众挨饿受冻，他心如刀绞；而看到大灾当头，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他又为之震怒和愤懑。那些日子，他夜不成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而肝区的疼痛也一天天加剧，身子经常被冷汗浸着，本来消瘦的身体越发瘦下去。可他的心脏却像装上了一架马力最大的发动机，他不停地东奔西走，不停地思考探索。那些日子，他即使在笑的时候也咬紧了牙关，他知道一旦他停下来，也许就永远爬不起来了。这一天，焦裕禄又下乡了。他和李林骑自行车来到杜瓢村口。
4: 小李，
5: 哎，
4: 是不是到张营公社地盘了？
5: 哎，是啊，这村叫杜瓢，离公社不到十里地。
4: 那咱们到村里看看吧。张营公社啊，一直想来就没排上，杜瓢情况不知道咋样。
5: 哎，杜瓢村情况不太好，受灾挺重的。
4: 那就更应该去了。
5: 哎，焦书记，你看，咋这村里的山墙上都钉着牛皮呢？
3: 他们走进一个生产队的饲养棚，空空的牛棚，空空的牧槽，墙上挂着牛轭、牛缰绳，墙上也钉着几张牛皮。一个老汉在清理牛圈里的干牛粪。
5: 大叔，干活呢？
6: 哎，有啥活干？我在这儿待着，心里空。
4: 大叔，贵姓啊？您是饲养员？
6: 俺一个喂牲口的，姓王，没啥大名，都叫俺王老四。
4: 王大叔，这墙上钉着牛皮是咋回事啊？
6: 牛没草吃，都饿死了。
4: 都饿死了？饿死多少啊？
6: 俺村6个生产队，30多头牛，如今死的

0: 一头都没了，同志啊！我摆弄了一辈子牲口，对牛亲的像儿女。你看，你看这张牛皮，是咱队里最棒的一头大黑腱子，大力神，脾气也最倔，干活啊顶一台拖拉机。这张黄牛皮也是咱队里的功臣，下过4个牛犊子。 没草吃的时候，他们一宿一宿脖子朝天叫啊，叫的人心里发瘆，像刀剜着心一样难受啊。地里草根挖完了，我到外村找了一捆陈年豆干，扎成碎末。 6头牛3天喂一簸箕，那是牛啊！饿得半夜里把草莽啃得咯吱咯吱响。那天夜里，我拿着半个糠团子来喂大黑腱子，它倒在草底下站不起来了。我抱着它的脖子，见它满眼都是泪，那泪呀！ 跟泥浆一样，昏黄昏黄的。我们家也饿死了两口人，实在顾不上他们呢。
1: 大叔，别难受了。
0: 牛啊，跟人心是通着的，喜欢牛的人心眼善。自打队里。 牛都死了，我天天都待在这饲养棚里，看着这几张牛皮呀，就跟看见他们似的。
1: 大叔，那公社里不管呢？
0: 公社，公社的干部，东榜，书记、社长，天天喝得像醉猫。说个笑话啊。 有天，老红喝醉了，当街吐了一地，这狗看见了就冲上来吃了他吐的东西，结果也醉了。牛饿死了，他们问都不问，剩下了最后一头牛。这不，快过年了，公社干部给弄过去杀了。
1: 听到这里。 一边站着的李林看到焦裕禄的手，一个劲儿的在发抖。此时，张营公社办公室里，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桌子杯盘狼藉。公社书记、社长老红和几个干部正在喝酒。饭桌上是大盆的炖牛肉，地上排了一溜的空酒瓶子。
2: 老红有些喝高了，醉态毕现。他拉着二胡唱着《苏武牧羊》中的段子，大家一片叫好。
3: 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味儿啊！这可是当年在东北的大山坑煤窑时，我跟路子最喜欢唱的段子。 你们不知道，我知道，他爱唱、唱戏、唱歌都行，二胡拉的才叫好呢。是，
4: 真的。
3: 俺们在大山坑的那几年呢，没事的就唱几段。
4: 哎呀，红老红社长，这没酒了，咱是上供销社去买，还是到谁家里淘去？
3: 这没酒了。
4: 早说，我有好酒。
1: 院外边，几个社员在争抢从公社大院倒出来的牛骨头。
5: 这牛胯骨是挨捡出来了，这副大梁骨都啃得发白了，俺回去砸骨髓吧。
6: 老乡，你们这是干啥呀？
5: 这牛骨头是公社干部吃完肉扔出来了，俺没捡回去熬汤喝。
4: 就是就是。
1: 办公室里，老红从里屋拿出一瓶清烧。 拧开瓶塞儿，给大伙儿倒上酒。
3: 来来来，都倒上啊！我贡献

0: 贡献出来这瓶好酒来，告诉你们，这可是地委书记送给路子的酒。
1: 哎，洪社长，真没想到您和焦书记这交情这么深呢。
0: 那是没得说，俺俩是兄弟啊。
2: 哎，王书记，洪社长，县委焦书记来了。
3: 焦书记，这大过年的，你们这走村串户的，太辛苦了。今天中午啊，就在我们工作室吧。
4: 你让我们吃啥？
3: 过年嘛，大块牛肉，
5: 炖大块牛肉。不漂一个村死的一头牛都没有了，你们还我牛来！
0: 兄弟，这大过年的，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不是还有你红哥吗？再说我们喝的可都是你的酒啊。
5: 你们太过分了。
6: 哎呀，洪社长呀，咱这回算撞枪口上了，你知道吗？这县委不是刚刚发了一个食不准的禁令吗？咱这让交出去抓了个现行，这回呀，非要挨个通报了。
2: 通报？说得轻巧啊！你没看前头树林那些人呐、啊？除了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就是降职降级，还有开除公职的嘞！
6: 啊，这可咋办呢？哎。听说新来这个焦书记啊，做事可厉害了。
2: 就是吗？
6: 本来就有人搞咱们的黑状，这一回啊，怕是难逃一劫了。
0: 别担心，没事儿，不就是吃了几顿饭吗？又没满产四分啊，吃饭是吃到人肚子里去了，又没吃到狗肚子里边去，这有我呢。我顶着
6: 啊啊！您顶着，
2: 你顶着。
0: 告诉你们，他老焦就是把全县的干部都处分了，也处分不到我头上。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3集。时间匆匆，张家两兄弟一个一如既往的看书练字，一个一如既往的吃喝玩乐。这天上午，张幼林早早地来到了他叔家的院子里，忙着给鸟喂水喂食，乐此不疲。张继林站在石桌旁规规矩矩的临帖，见堂弟根本就没有要读书的意思，于是抬起头教训起来：
4: 我说幼林呐、你有完没完呐、到现在你这一个字还没写呢，
5: 着什么急呀、今天先生不是不来了吗？
4: 嘿，什么话呀，这先生不来了你就连字都不写了吗？你是给先生学的呀？
5: 我当然是给他学的呀，要不然老先生到哪挣银子去？你大岁数了干嘛不成？